0: 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又在这点儿准时的相遇了。那最近呢，给大家举办了这个鹿角帽的活动，我很感慨，因为现在得这个肿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看昨天呢，我看了一篇报道，说一男子，一家四口，3个患这方面疾病的。这一说呀，你可能觉得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可在现实当中的的确确却出现了。他讲话，没有人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尽的煎熬，我感觉这个生活呀全是黑暗，找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我做好过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逃离这个痛苦的现实，回想起身后的一家人，他们还需要我，我是他们的依靠，我咬咬牙放弃了那个念头。他说我叫吕长燕，今年43岁，我很幸运碰到了那个与我携手出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让我感受到了为人父的喜悦与责任。

的出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让我感受到了为人父的喜悦与责任。那个时候的日子简单而又充实，充满了温馨与希望。我用心经营着这个家，期待着我们一家人能这样一直幸福下去。2018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工地干活，突然间接到了妻子的电话。电话那头妻子非常着急，老吕啊，你赶快回家趟，我眼睛看不着了。挂断了妻子的电话，我心急如焚地找到了工头，请了假，急急忙忙买了最近的一趟车次回了家。刚进家的院子，我就听见妻子在屋里哭。妻子坐在床边，我把手放在她眼前，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知道出事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妻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小声地告诉我，就这种症状啊，已经持续好久了，眼睛看东西总是模糊不清，有的时候呢，还会觉得头晕乏力，只是这几天呢，突然严重了，眼前经常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着，怕你在外边上班着急，担心影响你工作，所以呢，就一直没告诉你。听着妻子的话，心里既心疼又自责，责怪自己对妻子的关心太少，竟然没有察觉到她身体的异样。到了医院，一番详细的检查后，妻子被确诊为脑袋里边长了肿块。此时，妻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视力严重下降，手脚呢时常麻木，四肢也无力。面对这一情况，我心急如焚。为了给妻子治病，我赶忙跟工友借了一些钱，迅速为妻子办理了住院手续。在医生的手术治疗以及我的细心照顾下，妻子的病情终于有了些起色，她的眼睛也在慢慢恢复。出院后，妻子的病情需要休养，偶尔呢还需要住院治疗。我自责没有照顾好妻子，让她跟着我受苦了。为了照顾妻子，不让妻子太过劳累，我毅然辞去了工作，在镇里摆了个水果摊儿。我始终坚信，只要我努力勤劳，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然而，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8岁的儿子不知为何经常出现呼吸困难、胸闷气短的症状，走路呢还经常摔倒。我很担忧他，所以呢，带着他到医院去做了检查。经过检查，儿子竟查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运动障碍、心肌损伤、肝功能损伤等多种疾病。看着这个诊断结果啊，我只能给儿子办理休学手续，带着他在医院进行治疗。可是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在医院陪着儿子治疗疾病的同时，我母亲又病了。起初啊，母亲只是偶尔简单的咳嗽，我们都没太在意，只认为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后来呢，咳嗽的越发强烈，甚至说痰里还带有血丝。我赶紧带着母亲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出来的结果竟是肺肿块，在肿块后面竟然写着末期两个字。看着诊断书上的结果，我彻底崩溃了。我想哭，但是想到门外母亲，我忍住了。我没有告诉母亲真相，只是告诉她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疗，是小病，没啥事咱们就回去吧。可母亲说不住院了，浪费钱，留着钱给孩子和小芳治病吧。后来呢，在我的劝说下，还是同意了。为了同时照顾妻子、儿子还有母亲，我把他们三个呀安排到了同一个医院进行治疗。妻子不住院的时候呢，他陪着儿子治疗；要是妻子住院呢，我就先带着儿子做治疗。做完治疗之后啊，我再把孩子送到妻子那儿，我再去照顾我母亲。每天我就像不停工作的马达，一天下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

治疗费。一个人住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容易了。现在我们是什么？现在我们家是三个住院的，每天护士的催费通知和月初信用卡的还款消息让我头疼不已。我四处借钱，亲朋好友都借遍了，可那巨额的费用依旧是个无底洞，手里的钱根本不够三个人的治疗费用，如今也借不到钱了。母亲闹着要出院，她知道我的艰难，执意要把治疗的希望留给孙子和我爱人。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纠结之中，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生的儿子，一个是我的结发妻子，我到底该救谁不救谁呢？每一个都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割舍谁我都心如刀绞，但我知道我不能放弃，哪怕有一丝希望，我要想办法去争取，我要努力找到一条出路，让他们都能够有活下去的机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任何一个人离我而去，这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儿子，一位丈夫的内心独白。其实这件事儿，你放在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你像我们每当提到这个肿块、包块、结块，提到那该死的病时，我们担心，我们害怕，我们想远离，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像我说的，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办法预测。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预防，就是预防。你像我给大家带来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如果说这东西上千块钱，我不会建议你用。如果这东西哪怕说是几百块钱啊，我都会建议你有需要的你去用。可我给你带来的就是100%的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才150块钱一盒，能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是吧？赶上咱们这次活动才合着百元出头。说实话，我做到了。我希望啊你也能做到，你吃点儿，是不是？给自己给家里啊多备上点儿，因为就这么一次机会，你多备点儿。就这东西啊搁不坏，能放住，以后没有了整不来了，真正是好东西。你这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多少钱你整不来呀，没有你还能去鹿场亲自去整吗？人家能接待你吗？所以你赶上了这次，那你就多备点，因为这东西网上2000多呢。所以给大家找到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第一，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药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其他的什么鹿，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梅花鹿鹿角帽粉啊，它是道地药材，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呢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你不担心不保真吗？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他给你做着担保呢，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这是我说的最重要三点。那剩下呢，可能大家伙更多的就是关心这钱了。那正常啊，你要是在网上买，一般梅花鹿鹿角帽粉都得2000多一盒，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只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一个月，你预防那就是一个月，说有家族病史那你就20天吃呗，对不对？说身上啊已经有那个包啊结啊块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得按照10天到15天去用了啊，尤其说是啥呢，身上有那肿块的，
这一盒里边啊都是那一瓶一瓶的，一瓶能吃两到三天，所以这一盒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当然了，你这是预防量，如果说啊长包长结长块了，说我想尽快的把它消下去，那你适当的就得加点量啊，你就加量它也合适啊，150块钱一盒，对不？你又赶上活动才合着百元出头，还是纯正长白山梅花鹿，这是道地药材。完事呢还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你怕啥呢？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百元出头啊，你就谁他也吃得起呀、啊、对不？如果说真的有困难啊，说这钱呢我拿不出来，好，那我给你出了，对不对？哎，我给你出了，只要是咱们身体好好的，别往这方面疾病上发展，那就行了，花点钱花点钱呗，对不对？有人讲话了，那就不等于花钱免灾了吗？对不？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说有些人走路的时候啊，不小心丢钱了啊，说我丢100丢200，他就是花钱免灾了，对不？有的时候我丢好几万，你放心吧啊，你不会有大事的，你肯定得平平安安的，因为你花钱去灾了，对不对？所以咱们也是，你吃药花点钱，那用这个药啊，用这个钱呢，就把那个病给你挡住了，不让这病伤害你身体了，不也挺好个事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伙有这么个机会呀，不容易，多备上点，赶上这机会了你多备上点，就100块钱现在你想想能干啥？你在网上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多少钱，2000多一盒，这给到大家是150块钱一盒，完事呢你再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啊，一盒才合着百元出头，你这哪是打折呀，就用我讲话了，那你这是给人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对不对？你这太优惠了，15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啊，一盒才合着百元出头，还打的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呀、啊、我希望大家伙呢你能把握住，因为这样的机会它不多呀，对不对？你是自己还是说跟家里老伴儿，还是说给孩子，咱们多备上点儿，是不是？咱说句道家话，你现在你要有空，你上那肿瘤医院，你或者说呢你到医院的那个肿瘤科你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得这病的都是什么年龄的啊，基本上都是40-50岁左右的，这为啥呀？就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又房贷又车贷的啊，完了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这些应酬啊，再加上饮食啊吃的不规律啊，对不对？所以说就身上长包啊长结啊长块的太多了，所以我讲话了也给孩子准备上点，用一用预防预防呗，咱就说不等着非得去治疗这疾病，不出现不是最好吗？对，我就预防，我就不得它，我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百元出头，还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多备点多抢点。你要知道啊，咱们就是梅花鹿鹿角冒粉当中的超微粉，它可不是简单的说我给它砸破碎了给它碾成沫那种粉末，不是。正常鹿角冒粉你把它放在舌头上它能化吗？讲话那东西就跟石头块碾碎了，它能化吗？化不了。但你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你把它放在舌头上它就能化，因为啥？超微粉，这是最好的
超微粉你要知道它属于什么呢？

0: 气提取，100颗梅花鹿鹿角帽粉才能提取出10颗的超微粉。啊，就像咱们说把那个梅花鹿鹿角帽啊，你给它打碎了之后用筛子去筛似的，对不对？所以咱们这次梅花鹿鹿角帽粉的活动啊，我希望咱每个人听到了都别错过。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吃上，你放在舌头上啊，它一会儿就融化了，它好吸收啊，吸收快。所以这次活动啊，你打电话报名。为啥说打电话报名呢？因为就是太便宜了啊，我害怕那些个别有用心之人呐，借这机会他会多订存药，那人家把这个好的梅花鹿鹿角帽粉超微粉人家都给囤走了，咱们真正有需要的啊，你要买你却买不着了，或者说你花了高价买，对不对？所以我说这啥意思呢，就是咱们把握住机会，那该报名呢你就报名，机会就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它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0: 那么这几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听友想让我去讲一讲这个肺肿块。其实你看，从2015年开始啊，这个肺肿块啊就已经成了所有这个肿块当中死亡率最高的那么一个了。就是咱们中国啊做了个调查，最高的就是肺部肿块。我指的是死亡率和发病率。有一次呼吸科就请我去会诊，有一老爷子啊看着我了，说老大夫啊，我求求你了，你把我这个氧气呀、啊、你再给我开大一点，我都要憋死了。其实他那个氧气呀、啊、就已经开到最大了。你再有一个啊，你是领导，你晚上的时候你让护士吸痰的时候啊轻点吸。说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肺肿块的人呢都是因为什么呢，痰憋死的。所以呢就痛苦不堪。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他死亡率太高了，转移太快啊！我们在。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打开了一个肺脏，就里面长满了肿块。我们说肺肿块为什么转移呀？中医讲了，肺主气，所有的气体跟这个血液交换呢，其实都在我们这个肺里边进行的。如果说你有这个肿块，就像在你肺里装了一个煤气罐，就吸入了毒素。所以我们看那个肺肿块的病人，很多人骨转移、脑转移，为什么呢？是气在那儿，血在那儿。那么这个气在哪儿，血在哪儿，它就容易出问题。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案例。最坏的，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人啊，他到最后确诊啊，还没确诊完呢，这个人就没了。50多岁的一农民到医院来了。啊，还没住上院呢，检查当中这人就没了，去世了。这家属不干呢，是不是？我们就到医院了，正检查呢，那人没了。啊，最后呢就做解剖一看，骨转移、肝转移。啊，所以你看，肺肿块的病人死亡率很高，转移率也很高，非常的痛苦。所以第一，啊，你不要说等他长大了、分裂了、扩散了、转移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去治疗，那完了。你得干什么？提前干预，你得预防，得用这个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平时没事的时候你吃点，是不是？它对你这个包啊、块啊、结啊有相当大的帮助了，预防是相当好的。你看，我曾经我接诊过那么一个病人，在煤矿退休的时候啊，就是有肺肿块，在北京。做完手术又做的化疗，后期找到我，我就让他遵医嘱，按医院给的那个治疗方案坚持复查治疗，有条件呢用点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就现在这个人还在呢，而且没那么遭罪，没那么痛苦。所以我给大家治疗的目的简单直接，就是直接吃直接用，就这么简单。千万不要说严重了才想治，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那是啥？那是命的事儿了，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有钱都保不住你的命，最后这个家庭不就毁了吗？我知道有的那孩子啊，骨头里长肿块了，一家人为这孩子可以说是倾尽所有，最后孩子母亲在医院借打饭的这个机会，从此杳无音讯。那孩子奶奶呢，绝望地喝下了农药，这都是真事儿。这个孩子奶奶叫张菊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啊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孩子气喘吁吁地爬到奶奶身边，用一双伸不直的手使劲地戳着奶奶的脸，可无论怎么戳揉，奶奶依然是一点动静没有。孩子以为奶奶死了，放声大哭，半夜护士听着了啊，急忙跑过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这张菊芝呢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啊，后来才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这个张菊芝喝下了半瓶200毫升的农药。2010年4月，小孙子出生，张菊芝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一辈子都很平淡，啊，小孙子出生啊，不仅是自己的一大喜事。就连村子里边都跟着热闹了一段时间，现在回头想想，平淡的日子反而是上天给我们普通人最大的恩赐。可一家人呢，却没有这么个好运。一天呢，小孙子俩腿突然不会走了，晚上呢经常出现抽筋，到卫生所观察了一会儿，卫生员说，你还是带孩子到大医院瞧瞧吧。你看这话一说，奶奶心里就犹豫起来了，说这么小的孩子该不会有啥大毛病吧。第二天呢，就带着小孙子到了医院，先拍的 CT， 大夫说不行，得拍个核磁，最后啊确诊为这骨头上长了肿块。这老人就问说，大夫啊，这是不是那不好的病啊？好治不？张菊芝以为这小孙子啊病没多大，你毕竟一小孩，他能得啥大病啊？可医生的回答呢，却彻底浇灭了他最后的希望。说这种病啊是最难治的，回家准备。

钱吧，多准备一些。这个时候奶奶心里咯噔一下，怎么的？一个礼拜前还好好的小孙子，怎么一下子就宣判成这么个病了呢？难以接受啊，是不是？他始终不敢相信这个检查结果，怎么可能呢？孩子娘胎里照顾得好好的，出来也没磕着碰着，这么小个人儿。

还时不时的啊会抽筋儿，不要说走路了，就连站起来都做不到了。张菊芝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自己的这小孙子啊太遭罪了，而且要是再不治的话，这小孙子这辈子可能就毁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甚至说都会危及生命。转身呢就跟儿子说，咱们去医院咱治，一辈子就活个孩子，咱们辛苦几年把孩子病啊给他治好了，这比啥都强。后来呢这个家呀就变卖了好多东西，就是为了给这孩子给他的小孙子看病，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可问题还是出现了，就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儿媳妇悄悄走了，电话一直打不通。他开始明白儿媳妇是打算彻底离开这个家了。儿媳妇走了，奶奶没办法，只好带着小孙子先回家。讲话了，你这心哪是石头做的吗？哪怕你走的时候你留句话，是不是你留个电话也行啊？你这不是彻底打算把这个孩子给放弃了吗？这奶奶心里头啊无数次的想过这事。这孩子的奶奶他就怎么也拧不过心里的那股劲儿，越想越委屈，越想越觉得难受，最后他就喝下了那半瓶农药。要不是小瑞在他身上一直哭嚎，这张菊芝啊早就撒手人寰了。最后我们到医院看到孩子的困境，决定呢给他免除了一部分的治疗费用。后期啊，我告诉这孩子奶奶，因为手术已经完成了，所以我就告诉这孩子奶奶，我说这样，我也帮不了你啥大忙，我个人资助这孩子的医疗费，你们呢就不用负担了，这钱呢我个人出。另外呢，我说我给你个电话啊，你联系联系这个厂家，干什么呢？你弄点鹿角冒粉，因为这药不是我的啊，你们得一直自己花钱买。但你们这情况呢，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厂家不赚你们钱，你就放心给孩子用这个鹿角冒粉，不要停，千万不要停啊！一定要坚持让他吃到18岁，最好能吃过20岁，那是最好了啊！这不嘛，一直在用，孩子到今年呢都已经16、17岁了啊，你说多好啊。所以你就说这个鹿角冒粉好不？所以对于咱们这个鹿角冒粉，我还是要再强调3点啊。有人说天天强调，对，就是要天天强调，这么好的东西为啥不天天强调啊？我就怕谁错过了，东西也不贵啊，这么便宜，所以谁都不要错过。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3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3点，绝对是假不了啊。所以我说的

三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剩下呢，就是大家伙关心的钱的问题了。多少钱呢？正常我不说了吗？网上一般呢，梅花鹿，咱说纯正的哈，梅花鹿、鹿角冒粉都得2000多一盒。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咱们只需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一个月。啊，你说我就是预防，纯纯就是为了预防。家里边啊，也没人出现这个结呀、包块的，我自己身上也没有。但是呢，现在工作生活压力挺大的，饮食啊又不规律，所以说呢，我就为了预防好啊。那你就按照一个月去用，一点毛病没有。说有的有家族史，哎呀，家里边谁有这个病的，那你就按20天去用，长包、长块了、长结了，是不是？甚至有的肿块了，那你就得按照10到15天去用了。所以咱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预防的、治疗的，是不是？哎，甚至有的讲话呢，哎呦，我这个包啊、结块啊比较大，我还想让它尽快消下去。好，那你略微再加点量，对不？不管怎么说，咱们每个人呢，你都用一用，尽快的把身体里的包啊、结啊、块啊先给它控制住，啥意思？别让它再长了。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让我们身上的这个包结块变小，明白吧？你说能做到吗？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治疗这个结块啊、包啊，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一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专门养这个梅花鹿的。而且这个梅花鹿养殖啊，是按照我们这个啊清朝时候给皇帝用的那个养殖方法来进行养殖的，所以你说它这个药性到底不？相当到底了啊！那效果你就不用合计了。完了之后呢，还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虽然你就120个放心就行了。10月12号到17号。就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是不是？如果讲话你真说我就拿不出这钱，完了之后你还想吃，那我帮你出这个钱。你就不管咋说，咱让身上的这个病啊不出现，讲话了，咱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那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伙有这个机会啊，能多备点就多备点啊，赶上这么个机会呢不太容易啊。你就100块钱，你想想现在能干啥，对不对？你揣100块钱，你说你出个门，你现在你上市场上你去买东西，你买苹果是不是还得4-5块钱、5-6块钱一斤呢？有的那一个苹果一个西红柿就造好几块钱，一根黄瓜好几块钱，对不对？你这100块钱你不给它破开还行，你一旦给它破开了，你会发现转眼就没，对不对？钱不经花，物价高。所以咱说你现在啊，2000多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咱们才合到100元出头，你不合适吗？对吧？这不便宜吗？就像我说的，这不是打折啊，这是打骨折呀，啊，是粉碎性的骨折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你多备上点，自己用啊，跟老伴用啊，还是说跟孩子们用啊，是不是？还是那话，年轻的孩子啊，40-50岁的，那么身上出现这个包结块的特别多。为啥呀？你自己想一想，你家那孩子平时在家能吃上几顿饭，对不对？有的上班早出晚归的，是不是啊？还有啥样的呢？工作生活压力大不大？有的讲话了，你看我那孩子呀，头发成把成把的掉，为啥呀？压力大呀，车贷房贷又赶上这两年啊，这个经济效益是不是？所以说呢，由于压抑，由于郁闷，甚至焦虑，他身上就容易出现这个结节呀、肿块啊、包块的。咱们呢，远离，就像我说，咱不治疗，咱就远离，咱就预防，咱就不得。这还不好吗？对不对？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

0: 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啊，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你信我的，多备点啊，赶紧抢。你要知道这是梅花鹿鹿角冒粉，而且呢都给你制作成那种超微粉了。你正常的那个梅花鹿鹿角冒你给它打成粉，你放在舌头上能化吗？化不了，对不对？但是呢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它是超微粉了，直接放在你舌头上它就能化，也就是说在你舌头上它就能够被吸收了，不容易吧？所以说呢咱们赶上这机会的你多备上点啊，你打电话。那为啥让你打电话啊？就是因为我害怕有那些什么呢，同行啊或者是什么呢，别有用心之人啊，他趁着咱们这个活动他备的多，把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呢他都给囤上了，等以后谁在用的时候呢他高价卖啊，那样的话咱们这活动就失去意义了，对不对？我们主要目的是低价位让所有老百姓，你无论说是治疗包结块还是说预防包结块的产生，让咱们都能用得起，这是咱们的初衷，不是给某些人提供挣钱的机会的，能明白吧？所以我们需要报名，我需要大家伙啊报名预定。那么这次机会非常难得，可以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的确啊，鹿角冒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

0: 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偏北风风力较大，阵风较强，48小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转偏西风，风力较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到14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日2时前后减弱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日8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4到22度。14日20时到15日20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5日8时前后转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5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8级，14日2时前后减弱到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4日8时前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4到22度，小长山气温14到22度，广路气温14到22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14日2时前后减弱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日8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14到22度，海洋气温14到2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4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05，全天执行2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50，全天执行21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街头巷尾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打死，
1: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 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2: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1: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3: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的。

0: 是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1: 肉做的挺麻烦，底板还是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2: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三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3: 这里有卖小龙虾，哪里做活？肖老板，你这里没泡头？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1.4，1.5，1.4。
2: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4: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2: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4: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5: 这个，
4: 哎，
5: 8件吧，
4: 8件，
5: 有件货
4: 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5: 上车说。
2: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

0: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2: 就是便宜点，那种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果肉饱满，你打开来，又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龙虾热量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重要。

0: 因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呢我们不认为有这个花椒的味型在里面。

0: 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生态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悉心对

0: 庆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

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

0: 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你看这天头是有没得在毛哪里那么泡了，或是伸下个头啊，或者动动来的，或是摸。
2: 要一个。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去去去吧，走走走走走走。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鹩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趴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

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道。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得方便，还吃得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2: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得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2: 这是关键问题、啊。
1: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50%，第三天，第一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哎、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2: 还真是这样。
1: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是吧、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呀、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2: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1: 对呀、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胃胀啊，对不对？
2: 肚子咕噜咕噜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0: 容，对不对？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1: 对啊，
0: 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1: 哦，这是大品牌的。
0: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1: 对，确实
0: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什么叫六大零添加？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零添加蔗糖，
1: 二，糖，
0: 零添加色素，三，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1: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0: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吃到效果。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得多吃得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
1: 对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0: 对呀，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那时候，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 没效果，
0: 因为菌都死了啊。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咱 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 嗯、
0: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所以说小羊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

0: 买五盒赠五盒，一共是十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 嗯、
0: 你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1: 哎、
0: 你一天两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1: 嗯、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
1: 嗯、
0: 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 啊，这回学到了啊，
0: 这五盒加五盒，十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1: 嗯、
0: 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1: 哎、
0: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1: 是对，
0: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

0: 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4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

却又刚刚合适。宋瑜的车

0: 的新鲜。
1: 说那个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
2: 还有那个山西的
1: 鱼，福建下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

0: 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都不会回来再找不到。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3: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4: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3: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4: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又在这点儿准时的相遇了。那最近呢，给大家举办了这个鹿角帽的活动，我很感慨，因为现在得这个肿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看昨天呢，我看了一篇报道，说一男子，一家四口，3个患这方面疾病的。这一说呀，你可能觉得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可在现实当中的的确确却出现了。他讲话，没有人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尽的煎熬，我感觉这个生活呀全是黑暗，找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我做好过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逃离这个痛苦的现实，回想起身后的一家人，他们还需要我，我是他们的依靠，我咬咬牙放弃了那个念头。他说我叫吕长燕，今年43岁，我很幸运碰到了那个与我携手一生的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儿子小华的

出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让我感受到了为人父的喜悦与责任。那个时候的日子简单而又充实，充满了温馨与希望。我用心经营着这个家，期待着我们一家人能这样一直幸福下去。2018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工地干活，突然间接到了妻子的电话。电话那头妻子非常着急，老吕啊，你赶快回家趟，我眼睛看不着了。挂断了妻子的电话，我心急如焚地找到了工头，请了假，急急忙忙买了最近的一趟车次回了家。刚进家的院子，我就听见妻子在屋里哭。妻子坐在床边，我把手放在她眼前，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知道出事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妻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小声地告诉我，就这种症状啊，已经持续好久了，眼睛看东西总是模糊不清，有的时候呢还会觉得头晕乏力，只是这几天呢突然严重了，眼前经常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着，怕你在外边上班着急，担心影响你工作，所以呢就一直没告诉你。听着妻子的话，心里既心疼又自责，责怪自己对妻子的关心太少，竟然没有察觉到她身体的异样。到了医院，一番详细的检查后，妻子被确诊为脑袋里边长了肿块。此时妻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视力严重下降，手脚呢时常麻木，四肢也无力。面对这一情况，我心急如焚，为了给妻子治病，我赶忙跟工友借了一些钱，迅速为妻子办理了住院手续。在医生的手术治疗以及我的细心照顾下，妻子的病情终于有了些起色，她的眼睛也在慢慢恢复。出院后，妻子的病情需要休养，偶尔呢还需要住院治疗。我自责没有照顾好妻子，让她跟着我受苦了。为了照顾妻子，不让妻子太过劳累，我毅然辞去了工作，在镇里摆了个水果摊。我始终坚信，只要我努力勤劳，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然而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8岁的儿子不知为何经常出现呼吸困难、胸闷气短的症状，走路呢还经常摔倒。我很担忧他，所以呢带着他到医院去做了检查。经过检查，儿子竟查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运动障碍、心肌损伤、肝功能损伤等多种疾病。看着这个诊断结果啊，我只能给儿子办理休学手续，带着他在医院进行治疗。可是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在医院陪着儿子治疗疾病的同时，我母亲又病了。起初啊，母亲只是偶尔简单的咳嗽，我们都没太在意，只认为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后来呢，咳嗽的越发强烈，甚至说痰里还带有血丝。我赶紧带着母亲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出来的结果竟是肺肿块，在肿块后面竟然写着末期两个字。看着诊断书上的结果，我彻底崩溃了。我想哭，但是想到门外母亲，我忍住了。我没有告诉母亲真相，只是告诉她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疗，是小病，没啥事，咱们就回去吧。可母亲说不住院了，浪费钱，留着钱给孩子和小芳治病吧。后来呢，在我的劝说下还是同意了。为了同时照顾妻子、儿子还有母亲，我把他们三个呀安排到了同一个医院进行治疗。妻子不住院的时候呢，他陪着儿子治疗，要是妻子住院呢，我就先带着儿子做治疗，做完治疗之后啊，我再把孩子送到妻子那儿，我再去照顾我母亲。每天我就像不停工作的马达，一天下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

治疗费。一个人住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容易了，现在我们是什么？现在我们家是三个住院的，每天护士的催费通知和月初信用卡的还款消息让我头疼不已。我四处借钱，亲朋好友都借遍了，可那巨额的费用依旧是个无底洞，手里的钱根本不够三个人的治疗费用，如今也借不到钱了。母亲闹着要出院，她知道我的艰难，执意要把治疗的希望留给孙子和我爱人。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纠结之中，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生的儿子，一个是我的结发妻子，我到底该救谁不救谁呢？每一个都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割舍谁我都心如刀绞，但我知道我不能放弃，哪怕有一丝希望，我要想办法去争取，我要努力找到一条出路，让他们都能够有活下去的机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任何一个人离我而去。这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儿子，一位丈夫的内心独白。其实这件事儿，你放在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你像我们每当提到这个肿块、包块、结块，提到那该死的病时，我们担心，我们害怕，我们想远离，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像我说的，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办法预测。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预防，就是预防。你像我给大家带来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如果说这东西上千块钱，我不会建议你用。如果这东西哪怕说是几百块钱啊，我都会建议你有需要的你去用。可我给你带来的就是百分之百的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才150块钱一盒，能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是吧？赶上咱们这次活动才合着百元出头。说实话，我做到了。我希望啊你也能做到，你吃点儿，是不是？给自己给家里啊多备上点儿，因为就这么一次机会，你多备点儿。所以这东西啊搁不坏，能放住，以后没有了整不来了，真正是好东西。你这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多少钱你整不来呀？没有，你还能去鹿场亲自去整吗？人家能接待你吗？所以你赶上了这次，那你就多备点，因为这东西网上2000多呢。所以给大家找到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第一，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药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其他的什么鹿，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梅花鹿鹿角帽粉啊，它是道地药材，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呢，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你不担心不保真吗？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他给你做着担保呢，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这是我说的最重要三点。那剩下呢，可能大家伙更多的就是关心这钱了。那正常啊，你要是在网上买，一般梅花鹿鹿角帽粉都得2000多一盒，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只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一个月，你预防那就是一个月，说有家族病史那你就20天吃呗，对不对？说身上啊已经有那个包啊结啊块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得按到10天到15天去用了啊，尤其说是啥呢，身上有那肿块的，这一盒里边啊都是那一瓶。

能一瓶的，一瓶能吃2到3天，所以这一盒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当然了，你这是预防量。如果说啊，长包、长结、长块了，说我想尽快的把它消下去，那你适当的就得加点量啊，你就加量它也合适啊，150块钱一盒，对不？你又赶上活动，才合着100元出头。还是纯正长白山梅花鹿，这是道地药材。完事呢，还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你怕啥呢？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啊！你就谁他也吃得起呀、啊，对不？如果说真的有困难啊，说这钱呢我拿不出来，好，那我给你出了，对不对？哎，我给你出了，只要是咱们身体好好的，别往这方面疾病上发展，那就行了，花点钱，花点钱呗。对不对？有人讲话了，那就不等于花钱免灾了吗？对不？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说有些人走路的时候啊，不小心丢钱了啊，说我丢100丢200，他就是花钱免灾了，对不？有的时候我丢好几万，你放心吧，啊，你不会有大事的，你肯定得平平安安的，因为你花钱去灾了，对不对？所以咱们也是，你吃药花点钱，那用这个药啊，用这个钱呢，就把那个病给你挡住了，不让这病伤害你身体了，不也挺好个事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伙有这么个机会呀，不容易，多备上点，赶上这机会了你多备上点，就100块钱现在你想想能干啥。你在网上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多少钱，2000多一盒，这给到大家是150块钱一盒。完事呢，你再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啊，一盒才合着100元出头，你这哪是打折呀？就用我讲话了，那你这是给人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对不对？你这太优惠了，15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啊，一盒才合着100元出头，还打的呀？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呀、啊，我希望大家伙呢，你能把握住，因为这样的机会它不多呀，对不对？你是自己还是说跟家里老伴儿，还是说给孩子，咱们多备上点儿，是不是？咱说句道家话，你现在你要有空，你上那肿瘤医院，你或者说呢，你到医院的那个肿瘤科你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得这病的都是什么年龄的啊，基本上都是40-50岁左右的。说为啥呀？就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又房贷又车贷的啊，完了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这些应酬啊，再加上饮食啊，吃的不规律啊，对不对？所以说就身上长包啊，长结啊，长块的太多了。所以我讲话了，也给孩子准备上点，用一用，预防预防呗。咱就说不等着非得去治疗这疾病，不出现不是最好吗？对，我就预防，我就不得它，我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还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多备点，多抢点。你要知道啊，咱们就是梅花鹿鹿角冒粉当中的超微粉，它可不是简单的说我给它砸破碎了给它碾成沫那种粉末，不是。正常鹿角冒粉你把它放在舌头上它能化吗？讲话那东西就跟石头块碾碎了，它能化吗？化不了。但你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你把它放在舌头上它就能化。因为啥？超微粉，这是最好的。超微粉你要知道它属于什么呢？
惊喜。

0: 细提取，100颗梅花鹿鹿角帽粉才能提取出10颗的超微粉。啊，就像咱们说把那个梅花鹿鹿角帽啊，你给它打碎了之后用筛子去筛似的，对不对？所以咱们这次梅花鹿鹿角帽粉的活动啊，我希望咱每个人听到了都别错过。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吃上，你放在舌头上啊，它一会儿就融化了，它好吸收啊，吸收快。所以这次活动啊，你打电话报名。为啥说打电话报名呢？因为就是太便宜了啊，我害怕那些个别有用心之人呐，借这机会他会多订纯药，那人家把这个好的梅花鹿鹿角帽粉超微粉人家都给囤走了，咱们真正有需要的啊，你要买你却买不着了，或者说你花了高价买，对不对？所以我说这啥意思呢，就是咱们把握住机会，那该报名呢你就报名，机会就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糖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这几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听友啊，想让我去讲一讲这个肺肿块。其实你看，从2015年开始啊，这个肺肿块啊就已经成了所有这个肿块当中死亡率最高的那么一个了。就是咱们中国啊做了个调查，最高的就是肺部肿块，我指的是死亡率和发病率。有一次呼吸科就请我去会诊，有一老爷子啊看着我了，说老大夫啊，我求求你了，你把我这个氧气呀、啊、你再给我开大一点，我都要憋死了。其实他那个氧气呀、啊、就已经开到最大了。你再有一个啊，你是领导，你晚上的时候你让护士吸痰的时候啊轻点吸。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肺肿块的人呢都是因为什么呢，痰憋死的。所以呢就痛苦不堪。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他死亡率太高了，转移太快啊！我们在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打开了一个肺脏，就里面长满了肿块。我们说肺肿块为什么转移呀？中医讲了，肺主气，所有的气体跟这个血液交换呢，其实都在我们这个肺里边进行的。如果说你有这个肿块，就像在你肺里装了一个煤气罐，就吸入了毒素。所以我们看那个肺肿块的病人，很多人骨转移、脑转移，为什么呢？是气在那儿，血在那儿。那么这个气在哪儿，血在哪儿，它就容易出问题。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案例。最坏的，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人啊，他到最后确诊啊，还没确诊完呢，这个人就没了。50多岁的一农民到医院来了。啊，还没住上院呢，检查当中这人就没了，去世了。这家属不干呢，是不是？我们这到医院了，正检查呢，那人没了。啊，最后呢，就做解剖一看，骨转移、肝转移。啊，所以你看，肺肿块的病人死亡率很高，转移率也很高，非常的痛苦。所以第一，啊，你不要说等他长大了、分裂了、扩散了、转移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去治疗，那完了，你得干什么？提前干预，你得预防，得用这个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平时没事的时候你吃点，是不是？它对你这个包啊、块啊、结啊有相当大的帮助了，预防是相当好的。你看，我曾经我接诊过那么一个病人，在煤矿退休的时候啊，就是有肺肿块，在北京。做完手术又做的化疗，后期找到我，我就让他遵医嘱，按医院给的那个治疗方案坚持复查治疗，有条件呢用点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就现在这个人还在呢，而且没那么遭罪，没那么痛苦。所以我给大家治疗的目的简单直接，就是直接吃直接用，就这么简单。千万不要说严重了才想治，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那是啥？那是命的事儿了，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有钱都保不住你的命，最后这个家庭不就毁了吗？我知道有的那孩子啊，骨头里长肿块了，一家人为这孩子可以说是倾尽所有，最后孩子母亲在医院借打饭的这个机会，从此杳无音讯。那孩子奶奶呢，绝望地喝下了农药，这都是真事儿。这个孩子奶奶叫张菊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啊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孩子气喘吁吁地爬到奶奶身边，用一双伸不直的手使劲地戳着奶奶的脸，可无论怎么搓揉，奶奶依然是一点动静没有。孩子以为奶奶死了，放声大哭，半夜护士听着了啊，急忙跑过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这张菊芝呢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啊，后来才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这个张菊芝喝下了半瓶200毫升的农药。2010年4月，小孙子出生，张菊芝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一辈子都很平淡，啊，小孙子出生啊，不仅是自己的一大喜事。就连村子里边都跟着热闹了一段时间，现在回头想想，平淡的日子反而是上天给我们普通人最大的恩赐，可一家人呢却没有这么个好运。一天呢，小孙子俩腿突然不会走了，晚上呢经常出现抽筋，到卫生所观察了一会儿，卫生员说，你还是带孩子到大医院瞧瞧吧。你看这话一说，奶奶心里就犹豫起来了，说这么小的孩子该不会有啥大毛病吧。第二天呢，就带着小孙子到了医院，啊，先拍的 CT， 大夫说不行，得拍个核磁，最后啊确诊为这骨头上长了肿块。这老人就问说，大夫啊，这是不是那不好的病啊？好治不？张菊芝以为这小孙子啊病没多大，你毕竟一小孩，他能得啥大病啊？可医生的回答呢，却彻底浇灭了他最后的希望。说这种病啊是最难治的，回家准备钱。

多准备一些。这个时候奶奶心里咯噔一下，怎么的？一个礼拜前还好好的小孙子，怎么一下子就宣判成这么个病了呢？难以接受啊，是不是？他始终不敢相信这个检查结果，怎么可能呢？孩子娘胎里照顾得好好的，出来也没磕着碰着，这么小个人怎么就得上这么个病呢？一家人去医院打听啊，从手术到后期康复大概最少也得准备个10万块钱啊，后续还有很多费用。虽然国家呀有一些补贴，但家里这个情况根本承受不了太久。一句话，有钱你就治，没钱你就停，不治呢就会越来越厉害。

跟儿子说，咱们去医院，咱治，一辈子就活个孩子，咱们辛苦几年，把孩子病啊给他治好了，这比啥都强。后来呢，这个家呀就变卖了好多东西，就是为了给这孩子，给他的小孙子看病，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可问题还是出现了，就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儿媳妇悄悄走了，电话一直打不通。他开始明白，儿媳妇是打算彻底离开这个家了。儿媳妇走了，奶奶没办法，只好带着小孙子先回家。讲话了，你这心哪是石头做的吗？哪怕你走的时候你留句话，是不是你留个电话也行啊？你这不是彻底打算把这个孩子给放弃了吗？这奶奶心里头啊无数次的想过这事儿。这孩子的奶奶她就怎么也拧不过心里的那股劲儿，越想越委屈，越想越觉得难受，最后她就喝下了那半瓶农药。要不是小瑞在她身上一直哭嚎，这张菊芝啊早就撒手人寰了。最后我们到医院看到孩子的困境，决定呢给他免除了一部分的治疗费用。后期啊，我告诉这孩子奶奶，因为手术已经完成了，所以我就告诉这孩子奶奶，我说这样，我也帮不了你啥大忙，我个人资助这孩子的医疗费，你们呢就不用负担了，这钱呢我个人出。另外呢，我说我给你个电话啊，你联系联系这个厂家，干什么呢？你弄点鹿角冒粉，因为这药不是我的啊，你们得一直自己花钱买。但你们这情况呢，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厂家不赚你们钱，你就放心给孩子用这个鹿角冒粉，不要停，千万不要停啊，一定要坚持让他吃到18岁，最好能吃过20岁，那是最好了啊，这不嘛，一直在用，孩子到今年呢都已经16、17岁了啊，你说多好啊。所以你就说这个鹿角冒粉好不？所以对于咱们这个鹿角冒粉，我还是要再强调3点啊。有人说天天强调，对，就是要天天强调，这么好的东西为啥不天天强调啊？我就怕谁错过了，东西也不贵啊，这么便宜，所以谁都不要错过。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3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可以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到 82.16%， 大气环境质量保持在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过330天。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3点，绝对是假不了啊，所以我说这3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剩下呢，就是大家伙关心的钱的问题了，多少钱呢？正常我不说了吗，网上一般呢，梅花鹿咱说纯正的啊，梅花鹿鹿角冒粉都得2000多一盒，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咱们只需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1个月。

0: 啊，你说我就是预防，纯纯就是为了预防，家里边啊也没人出现这个结呀包块的，我自己身上也没有，但是呢现在工作生活压力挺大的，饮食啊又不规律，所以说呢我就为了预防。好啊，那你就按照一个月去用，一点毛病没有。说有的有家族史，哎呀家里边谁有这个病的，那你就按20天去用，长包长块了长结了，是不是，甚至有的肿块了，那你就得按照10到15天去用了。所以咱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预防的治疗的，是不是，哎，甚至有的讲话呢，哎呦我这个包啊结块啊比较大，我还想让它尽快消下去，好，那你略微再加点量，对不，不管怎么说咱们每个人呢你都用一用，尽快的把身体里的包啊结啊块啊先给它控制住，啥意思，别让它再长了，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让我们身上的这个包结块
1: 也没有这硬的感觉了。另外啊，喘气儿啊顺畅多了。再有呢，你看以前啊，说长了结节之后啊，你看自己就能摸到。
2: 嗯。
1: 后来逐渐，我就发现这个结节变小了，哎，再摸不怎么到了。
2: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啊特别好，哎呀特别高兴。
0: 这就是用对方法了，而且呢，你要用这个鹿角托盘粉，就咱说那个鹿角帽，用对了，用纯正的。它不光说是能软坚散解去消除我们这个结节，它能改变你的内环境，就是让你身体你整体的体质发生改变，以后就不会去长这些东西。
1: 真像您说的，我就感觉这个鹿角帽粉呢真的太厉害了。
0: 嗯嗯，
1: 哎呀，它等于就是一把绿色的手术刀啊，是吧，也不用开刀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哎，就让这个结节变小了，你多神奇啊。你看我呢就想这不是继续吃，彻底把这结节给它吃没了。因为吧，这不是开始的时候人亲戚啊，这不给我邮过来的吗？是吗？
0: 嗯，
1: 不好意思再找人家了。
0: 那倒是，
1: 我就去啊，自己买吧。这一买，这才知道啊，不容易买这么好的。这不是我去市面上都找了，结果了好多地方油倒是有，
0: 嗯，
1: 但是啊，他们卖的我一对比啊，跟我吃的这个颜色啊，有的就比较深，有的就颜色比较淡，反正没有一样的。
0: 嗯，这个鹿角帽粉呢，假的特别多。啊，尤其是咱们南方，你别说南方，就是它这个吉林，就是咱们说长白山附近啊，它都有不正的。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是假的鹿角帽粉，只能说它不是那种地道的。因为我们说鹿角帽粉最好的是梅花鹿的，有的可能是白纯鹿，有的可能是麋鹿。但你说，是不是鹿角帽？的确是啊，因为它也是鹿啊，是不是？它也是鹿头上那个鹿角底下的那一块鹿角帽。但是呢它的医用价值不高。
1: 嗯嗯
0: 嗯，
1: 你说太对了。因为我后来找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内行啊，我也问了人家，问了问人家，咨询了咨询。人家说啊，只有说长白山的梅花鹿这个鹿角帽粉才是最好的。
0: 对。
1: 而且啊它这就不好买，还很贵，说一斤啊就得好几千好几千的。
0: 的确、因为它少，而且他们当地人呢不卖。我们呢就是收集下来之后自己拿那锉刀。每天呢就错点之后直接冲着喝了。所以你看人家当地人人天天喝，人生从来不长这些什么结节呀、肿块啊、包块啊、囊肿，人都不长。
1: 哎呀，所以说呢我也犯愁了。你说那没有那么好的是吗？哎呀，这不是正在犯愁今天啊，这不听到大林老师您的讲课了，就求您大林老师，我有感觉您要是给我们带来这个鹿角帽粉呢，肯定就是非常正宗的，就是长白山梅花鹿的啊。我这因为我们也比较相信您，我跟你说啊，我就想找您呢，就是求您，我就想必须参加这个活动，一个是啊是真正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帽，另外啊那也实惠，现在的报名60盒，比如说算下来才110多块钱，比较划算。要是我自己买，不知道花多少钱呢。
0: 那是啊，
1: 而且吧、我想就说买60盒，这次我呢，哎呀，因为我老伴身体也不好，我想跟他一起吃，是这么回事，我想多报60盒。
0: 60盒自己用用，完了之后给老伴用，老伴身体怎么不好？
1: 哎呀，我那老伴就是啊，他身上也不一块囊肿。平时呢他都感觉有点腰酸，累一点的时候啊站时间长了，腰就不行，疼的就昨天跟折了似的。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身上有个4-5厘米的那么个囊肿，大夫说让先观察。那我就想，我这正赶上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纯正的这么好的鹿角帽粉，是吧，我就赶紧让他也用上，这要用上之后他也用上我也用上，我们两个不都健康了吗？
0: 对对对，也赶上这机会了。而且呢这个鹿角帽粉我说了它软坚散解，对咱们肝脏啊肾脏啊

0: 甲状腺呢，啊，包括女同志什么乳腺上的啊、子宫上的出现的包啊、肿块啊、结节都有效果啊，而且它能改善我们的那个环境啊。但是一方面呢，咱们得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方面呢，咱们需要改善那环境，完了需要软件三级。赶上这机会了，那就用用吧。因为老伴儿的那个肾囊肿如果大的话，要超过个五厘米左右啊、那也需要去考虑手术的。特别是如果说有典型的症状啊，腰酸腰疼啊，甚至说出现这种什么血尿啊，那都不得了的。所以有这机会能用的，那就赶紧用用啊。
1: 是这么好的机会，你说谁愿意有办法，谁愿意挨下这一刀啊？这么好的机会、是吧？我相信我们两个用上，就说连我老伴就不用挨这一刀了。所以说呢，这次啊就得求您了。
0: 那咱赶上机会了，我跟学生说一声啊，报上名，
1: 谢谢。
0: 60盒的，完了之后咱们还能多送上这个鹿角帽粉，这不就也省钱了吗？行啊，那我跟学生说一声，咱报名。
1: 感谢了，感谢老师了。
0: 好嘞，好，再见。
1: 感谢，感谢，您保重。好，
0: 嗯。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族调研长海县域重点地块与项目建设情况；长海文旅亮相辽超嘉年华；娜娜文创与海岛好物燃动大连梭鱼湾赛场；长海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应急救援受赞誉。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10月12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族深入大长山岛镇实地调研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张胜族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要素保障，在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建成、早见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大长山岛镇西草坨地块，张胜族实地查看地块现状。他指出，西草坨地块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要坚持

0: 值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统筹考虑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和生态保护，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确保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切实提升土地利用效益，为后续项目落地建设创造良好条件。随后，张胜族前往月禅轩住宅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认真了解项目施工组织、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工程质量监管及当前销售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和施工单位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保质交付，让群众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在长海商会地标企业海参展示店，张胜族详细了解海参产品销售、品牌建设及运营中遇到的困难。张胜族强调，要扎实做好品牌追溯工作，在包装配料上清晰体现产品源自长海，让消费者买市场，推动长海特色海产品产业做优做强。本台消息，10月11号，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火热打响，绿茵场上激战正酣。赛场之外，长海县文旅局联合县属国企魏泽文旅精心布展，把长海的山海风情与海岛好物直接搬到了球迷和市民面前。步入嘉年华大连展区，长海展位前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系列海岛特色文创重磅登场，班海豹娜娜主题水杯、冰箱贴、钥匙扣、帆布包等周边产品集中展示，这些以娜娜卡通形象为原型设计的文创产品，将这只备受关注的野生斑海豹从海滩上的明星带入了更丰富的旅游消费场景，吸引众多球迷和市民驻足选购。展位上，长海县还带来了鱼大叔即食海产品等长海特产产品以及海味美食供现场品鉴。本次长海县借力赛事平台，通过展位展示、产品推介、现场讲解等形式，向广大球迷和市民集中展示长海的海岛观光线路、生态研学产品及长海有礼系列伴手礼，借助客流集聚效应，让球迷朋友感受长山群岛独特的山海情怀、优质的生态资源。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两户渔船船主专程走进长海县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为中国渔政21128船及执法队队员送上锦旗，真挚感谢执法队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今年9月4号，辽长养52707号养殖渔船突发失火险情，且船上无人，海上火情蔓延快，风险高。当时执法人员在小长山回龙村海带湾周边海域常态化巡查时发现险情，随即果断处置，成功扑灭渔船明火，最大限度挽回了渔民的经济损失。9月10号，中国渔政21128船接到紧急求助，辽长渔某渔船在海上作业期间突发钢索断裂意外，造成了一名作业工人头部受伤，险情就是命令。接到求助信息后，中国渔政21128船迅速响应，全速驰援，成功对接渔船接运受伤渔民，以最快速度转运至荆州区杏树屯中心渔港，为伤员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两次快速处置海上突发险情，切实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用实干担当拉近渔政与渔民的连心桥，收获渔民群众的诚挚致谢。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近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家团队走进长海县，在长海县人民医院开展多学科义诊的同时，启动远程超声会诊项目，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海岛群众足不出岛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新启用的远程超声会诊项目

0: 破地域限制，患者在长海本地医院完成超声检查后，影像实时上传，由上级三甲医院专家远程阅片，出具诊断报告，有效解决海岛患者诊疗外出就医奔波不便的难题。这也是长海县依托医联体共建机制的具体举措，积极引进上级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完善海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创新便民的就医模式。本台消息，10月11号开始，长海公交发车时间开始执行冬季班次时刻，大长山一路南海坨至小长山岛镇政府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时15分。大长山二路长海高中至鸳鸯港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时30分。大长山三路金蝉港至老虎尾公交车最早发车时间为6时25分。公交车冬季班次时刻执行至2027年5月31号。下面播发一组简讯。10月12号，大连市住建局消息，全市进入供热启动前的最后冲刺阶段，供暖热电联产企业将于10月20号开展冷态运行，10月25号转入热态试运行，其余锅炉房供热企业于10月30号启动热态试运行。11月1号，全市所有供热企业完成热态运行调试，11月5号正式供热。10月11号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在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的梭鱼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子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逍遥剑客左云龙要帮助师谦前往九龙通天岛去抓这唐不亮。

0: 戚光远和这施文礼，有这老剑客帮忙，施谦感觉到高兴，另外知道这事儿准成啊，没比老道曹光明紧的跟起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太好了！老大爷，不是老剑客爷呀，你要跟他去，那绝对马到成功。就这么的，第二天早晨，三个人吃罢了战饭，骑了马，这就由打莲花庵是够奔九龙通天岛。左云龙剑客边走边琢磨呀，要说这九龙通天岛的单手托天抱天庭，那不是好者之辈呀，那武功不在自己之下，那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单手托天抱天庭啊，啊，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我去得怎么说呢，根据自己的力量和抱天庭的力量，真要交手，我左云龙未必能占着便宜。但有一点，他知道这个抱天庭是个讲理的人物，哎，我要把话说到了，方方面面都摆在那儿，备不住他能把人交给我。所以边琢磨边想边往前走，转眼之间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九龙通天岛。呵，石谦一看这岛四外是水呀，波浪滔天，当中怎么叫九龙岛呢，有九个山头，离老远一看就像九条巨龙一样盘在一起，是拧在一处，山连山，山山不断。怎么进去，这个九龙岛边上啊有这个草棚子，这都是人家里边当兵的，就是联络站，里边有四个小子，你敢施谦过来了，什么事儿？劳驾往里头通禀一声。那我说嘛，曹光明上来了，一想啊，这得我说，我这四位兄弟啊，知道我谁吗？不知道吗？那就好办了。知道这位谁吗？不知道吗？也好办了。但是我你不知道我可以，不知道他可以，你要不知道这位老爷子，那你白活呀。往里通禀啊，就说是逍遥剑客左云龙登山拜寨，见你们大岛主抱天庭用。这几个小子能不知道吗？左云龙那是皓月当空一样，赶紧这就驾小船往里头进，通风报信。大概也就半个多时辰，里边是炮响三声，就听这个炮声啊，就足以见着单手托天抱天庭对这个左云龙是高看一眼。左云龙明白，前边八艘小船排开，正当中一个虎头凤尾战舟啊，上边扯着一杆大旗，一个斗大的豹子，这是抱天庭的船派人来接来了。船上站着谁呀、啊、二岛主金枪无敌马振芳和阴阳手韩焕两个人来的。抱天庭呢在岛门那儿相迎，这个马振芳对这个左云龙很客气，哎呦哈哈哈哈，原来是左剑客呀，这真是登华报喜，贵客临门呐！我家大哥呀，在寨子门恭候您。哎哎，好说好说，客气了客气了啊！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呢石潜啊，我的好朋友；这个是曹光明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哎，客气客气，行了，打扰了，上船吧。这左云龙啊，和这个马振芳、韩化宇过去都见过，那都在武林道上混。谁不知道谁呀、啊、这就上了船了。船一掉头是风吹水面，水的船帮亚浪方舟滚浪滔天，这艘船是直奔九龙通天岛。走了很长一段水路，这就来到山寨子门底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水闸门踢开，在岸上站着一人呢。你敢失前一抬头，就见此人身高有八尺，面皮白净，燕尾紫须，上下一身褐色的着装。领不定给人一看，这人就是不怒自威的感觉。

人谁？正是九龙通天岛的大岛主，人送外号单手托天暴天庭暴大爷。啊哈哈哈哈，左剑客驾到，真是九龙岛之幸。这左云龙也得跟人客气，由他船上跳下来，来都谢信。哎呦，我说暴岛主啊，打扰了，打扰了啊，好几年没见了，这个暴岛主您还是那模样啊，没有变样。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世谦，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曹国明。一听说世谦暴天庭，在这个世谦脸上留了一会儿，怎么的呢？最近听说了好多事儿都与这世谦有关呢。行了，别在这儿谈了，请。这就携手揽腕来到了山中央大厅。这个大厅也非常阔气，众人等进大厅坐下，底下山寨的喽啰给沏上茶，先谈了一些江湖上的一些事儿，哎，唠了一些闲嗑。敢话锋一转，暴天庭说了：“左剑客，来到我九龙通天岛，有什么事儿吗？”“哎呀，事儿大了！常言说得好，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你挺这个事儿在不在理啊？在理呢，你就给办了；不在理呢，你就甭办了。”总而言之啊，我知道这个暴天庭暴岛主您是个讲理的人，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就把诗谦怎么学艺，石文礼如何害诗谦，以及勾结唐不亮戚光远陷害诗谦，使诗谦身进大牢如何长短，话由头到尾说了一遍。等左云龙把话说完了，大厅里是鸦叉叉无声啊，这个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就看这暴天庭往起一站，云龙，你说的都是真的，山东人没有半点假话呀。好，来人呐！就这一声喊话，呼啦朝边上过来了，站住，把唐不亮、戚光远、石文礼给我绑上了。当时呢，石谦在边上暗挑大拇哥，心里佩服暴天庭是恩怨分明，做事干净利落。就看暴天庭往前走了一步，左剑客，人让我绑上。哎呀，哈哈，感谢了，感谢了。那行了，暴岛主啊，人你给绑上了，是不是我们就带走了？哈哈，就看暴天庭又一乐。坐下了，摸起茶桌上的茶，喝了这么一口，往这一撂，左剑客呀，人是被绑上了，但是要把他们带走。他这么一哼哼，石谦在边上心里想，完了，这里有事儿。我说哪能这么容易呢？啊，整了半天，这里有局啊。那就得看一看他到底要说些什么。单手托天暴天庭，冲左云龙一抱拳：左剑客，我的两位兄弟马振芳、韩焕宇做事不对，哎，也是我平日里没有跟他们交代清楚，我们练武术的应该走的正，行的端，走人道，这是怪我这个做哥哥的有不周之处。那么唐宝亮、戚光远、石文礼罪在可杀，可有一点呢，左剑客，这三个人现在在我九龙通天岛，我可不是包庇的。我九龙通天岛大小也是个地方，江湖绿林当中，谁不知道我单手托天暴天庭占据九龙通天岛，这是真的吧？那么唐宝亮、戚光远在我九龙通天岛暂时避身，知道的这是三个罪魁祸首，不知道的以为是逃难之人跑到我这儿来了。现在我把这三个人绑上了，绑上的原因是他们干了不义之事，你要想把他拿走，这里有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你说我这么让你把人带走了，
天下绿林得耻笑我包天庭。

0: 啊，说我没能耐，你左一龙到这一跺脚，我就得把人交给你。外人他不问他们三个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说我暴天庭不够朋友，那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主意，你左云龙大名鼎鼎，威震天下，我单手托天也不是昨天来的客，所以啊，我想当场领教左剑客几招。真要是单手托天暴天庭躺下了趴到这儿了，哎，你把人带走，如果说你赢不了我，这三个人就得继续绑在我九龙通天岛，多斩我躺下，你多斩把人带走，这叫公平而办，你看意下如何？暴天庭把这些话说完了，左云龙还有世谦、曹国明坐在这儿，你看我，我看你，人家说的在理呀，啊，不是不给你人，你得把我打躺下，啊，打躺下，我把人交给你，这儿有一关，左云龙往起一站，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人呐，是轻易的拿不走啊。好嘞，既然如此呢，咱们呢，那就比划比划啊。好，请一挥手，呼啦朝大伙就来到大厅的外边，这就打上赌了，暴天庭要大战左云龙。石谦在边上一想，事情是因我而起，那么我现在在九龙岛这儿，我能看热闹吗？啊，既然这个赌已经打上了，那我就得伸手，就即便是战死到那儿了，这个手我也得出。石谦往前一近身，左老爷子，请您老人家边上休息休息，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事情是因我而起的，感谢老人家如此帮忙，有什么话我就跟暴天庭他说。石谦噌，还没等这左云龙啊说什么的时候，石谦已经蹦过来了，他俩刀拉出来。暴天庭，暴老前辈，在下威名莫小的石谦，这先给您见礼了。哦，暴天庭仔细的打量打量石谦，虽说这个孩子长得不是英俊，但是也不凡人，好像似乎这脸上有爱人肉似的。你就是石谦，我就是石谦，事情都是在我这儿引起的，既然暴英雄你要提出来赌输赢，我石谦先跟你俩比划比划，好吧，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你就近身。好，这石谦是说打就打，往前近身，这刀就奔这暴天庭梗嗓就下来了，啪，两人在当场一交手就四十个照面，你敢这石谦把这吃奶劲都使出来了，可怎奈得他和这个暴天庭相比呀，差得太远了。单手托天暴天庭那是武林当中的人物，四十照面，实际暴天庭啊打十了个照面，那石谦就得躺下。暴天庭想领教领教这个石谦到底这功夫怎么样，一领教还真不错，就是经验阅历不足，就是体力不支，来吧，哈，绕柳怀桑，暴天庭围住石谦。这时候左云龙一看呢，不行，得出手了，再打下去恐怕石谦呢会吃亏的。想到这儿，就看左云龙往前这么一近身，大喊一声，闪开了，石谦。左云龙到了，接下石谦，左云龙大战暴天庭，这两个人一伸手，这真是棋逢对手，这两个人都是武林当中大腕级的人物，你想这场仗那太精彩了，一百五六十照面，打的是难解难分，不相上下。在这个当中，边上站着阴阳手韩化宇，这小子眯缝着眼睛，心里盘算着，他可知道暴天庭这个脾气啊，暴天庭这个人很仗义，很是个人物，他把这唐伯亮、齐光远给绑上了，真要是败了，哎，败了的就真就把这俩小子交给这个左云龙，还甭说把这唐伯亮、齐光远交给左云龙，恐怕连我韩化宇、马振芳都得交给这左云龙，干脆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这个韩化宇拿出来一根针， 弩针细如牛毛，暗中一抖手，这针就打向左云龙。左云龙正全心身的跟这个暴天庭打在一起，他万没想到暗中有人下手啊，结果这个金针呢正打在左云龙的膀臂上，噗，就这么一麻，左云龙这么一哆嗦。就在这么一个空档，暴天庭一个大背腾腰腿呀，啪就这么一脚，就这一脚要踢到别人身上，那死了那就得踢死了。可踢在了左云龙身上，毕竟是武术大家呀，噔噔噔倒退三步，没有躺下。左云龙扎住脚步，哎呀，这行啊啊！游人暗中使坏呀、啊，好家伙！我说暴天庭啊，你怎么还暗中有帮手啊？哦，暴天庭也感觉纳闷，怎么打打的这位左云龙一哆嗦呢？他感觉到这里边有蹊跷，他回头看了一眼韩化宇，他知道平日里这个韩化宇啊就好偷了下手，莫非说今天这个韩化宇是偷了下手？哎，你别看韩化宇暗中帮着暴天庭，那暴天庭也不领情，不对吧？左剑客你甭说旁的了，放心吧，山东人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既然败了，明天再见。那意思你等了，现在膀臂发麻呀，这个药性发作，凡是这个金针银针这个东西啊都未有剧毒。这石谦和这个左云龙等人就撤出了九龙通天岛，回到莲花庵。这时节左云龙一晃脑袋，看起来呀、啊、我得请人了。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4: 就是骨骼是吧，
3: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4: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3: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4: 坐那坐会儿，
3: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4: 啊、
3: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4: 那就不敢摔了，
3: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4: 缺油了，上锈了
3: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4: 就得给它浇油、啊，
3: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4: 对，
3: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4: 氨糖。
3: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4: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3: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4: 就在这个手边了，
3: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

0: 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
1: 嗯，
0: 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
2: 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2: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1: 嗯，
0: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1: 嗯，
0: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1: 嗯、
0: 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
1: 嗯。
0: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1: 嗯，
0: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1: 嗯、
0: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
2: 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1: 哎、
2: 总列一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1: 嗯、
2: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1: 哎、
0: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不是晚了呀？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嗯？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
2: 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1: 嗯。
2: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2: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1: 哎、
2: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书接前文，这个左云龙在这个九龙通天岛和单手托天抱天庭两个人交手，按中了韩化宇的暗器，受了伤回来了。这伤治好了，但左云龙一想不行，光凭自己的力量打不了九龙通天岛啊。所以怎么办呢？请人去。临走的时候，左云龙就跟这诗谦说，等上个3日5日，我回来咱们二进九龙通天岛。赶左云龙走了，诗谦就在这莲花庵待了，他待不住，没啥事儿，他就琢磨，不就是一个唐宝亮、齐光远还有这施文礼吗？啊，我呀夜进九龙通天岛，我到那里边把这3个小子偷偷抓出来不就完了吗？以我现在的武功没问题。你敢？这诗谦就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个曹光明、曹老道说了， 老曹一听

0: 成也对，啊，我也觉得应该这么办。不过之前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啊，干脆我跟你去吧，咱俩是哥们儿朋友，我不能眼见你遭罪，对不对？这么办，我陪你告奔九龙通天岛，把那唐不亮、齐光远、石文礼把他抓出来，能抓就抓，不抓抓不了，就给他来个就地正法，啊，噗一刀把这几个小子宰了算了。什么事儿都是因为他们引起的，所以呀、啊，一不做二不休，不行的话就把九龙通天岛给他放把火给他烧了，让他树倒猢狲散。好，你看这两个人这胆儿很大呀。商量完了，晚间就在莲花庵出来了，趁着夜色，这就够奔九龙通天岛。两个人来到这水边上，往这儿一站，全傻了。怎么的？旱脚丫子不会水，进不去。一看九龙通天岛这个寺外这个水呀、啊，波浪滔天呐、啊！老石站着可就懵了。我说老曹啊，你水性怎么样？哎呀，我水性可好呢，进去就是挨波灌的。俩人顺这个水边往前走，哎，发现前边有个鱼窝棚，有打鱼的，两个人就摸过来了。这两个打鱼的领不丁被这石谦和曹国明的出现呢吓一跳。呵呵，二位，我说你们在这儿打鱼，哎呦，二位是不是路过之人呢？不错呀，我跟您说吧，这个白天呢九龙通天岛不让打鱼，怕混进奸细去，所以我们就得晚间打。二位啊，您什么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们是路过这儿，因为我们有个亲戚就在这个岛里边，不过呢晚上你说吧，我们要进去往里禀报是吧，这儿惊山神动土地的，哎也不好，我们就想啊偷偷摸摸溜进去就行了。你这艘船呢我雇，给30两银子，那可是30两啊，拿出来往这儿一放，打鱼的当时眼珠就亮了，说打一个月鱼我也挣不了30两啊。你们那二位的意思这么办，我们到里边看看这个亲属啊，我们就回来，进去给我们送进去，一会儿再把我们拉出来，拉出来的时候可能人多，兴许多个3位2位的，那也没事儿，你放心吧。不过我问你，这个水路你熟悉吗？嘿嘿，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岛边上长大的，里边啊哪是暗礁，哪是这个悬崖峭壁，我都知道。上船吧。两个打鱼的就把这石谦和这曹光明让到船上，这小船就奔着九龙通天岛下来了。走了2个多时辰，就绕到了九龙通天岛的后山。二位啊，就这地方能进去。俩打鱼的心里想，你们绝不是上里头看什么亲戚，您是有事儿，但我们挣的是银子，我们不管你什么事儿。二位，你们两个千万别走啊，一会儿我们就出来，放心吧。曹光明临走的时候还给这两个打鱼的吃了一粒定心丸。我说你们俩别走啊，等回来啊，把我拉出去之后，我给你们两个介绍媳妇儿。嗯，放心吧，这事交给我吧。哎呦，还给我们介绍个媳妇儿，那你放心吧。石谦和曹光明就摸进九龙通天岛，这往里摸呀，绕过了哨卡，拐弯抹角的又半个多时辰，这就来到山中央大寨。一看里边是灯光通明啊，两个人呢这胆儿也不小。石谦就看了一眼曹国明，咱们得想办法找着这仨小子住在哪儿。那咱们得先看看那情况。好嘞，这就到了山大厅的后边，爬成蜈蚣锁，啪一抖搭到这房檐上。两个人顺着这爬成蜈蚣锁上来，就到了大厅的房顶，正好有一天窗往下观瞧。这个大厅里边啊，正当中坐的是鲍天庭，边上是韩化宇和马振芳，鲍天庭正跟马振芳、韩化宇说话呢。
1: 二位贤弟啊，你们做这事儿可不对啊，这石文礼是个什么东西啊，干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我要不是照顾你们的面子，我会把他交给石谦的。另外化宇啊，我跟左云龙俩动手，你们不应该发暗器，咱们应该凭的是真刀真枪真家伙，不应该行如此小人的手段。
0: 这几句话让石谦听得明明白白的。石谦啊暗中挑大拇哥，哎呀你还别说，这个鲍天庭还真有两下子。哎，
1: 我之所以要跟这左云龙打赌， 原因是想较量较量他。第二，不能让他小瞧我九龙通天岛，如果来了我就把人给他，人家该说咱没能耐。石谦在这房上听到这儿，暗挑大拇哥，行，你像那个你说行，你别说出来，你暗中佩服鲍天庭你就佩服吧。他这行啊，他说出来了，行，哎，就这一句话让大厅底下的鲍天庭给听着了，猛抬头，什么人？就这一嗓子，石谦一哆嗦，哎，没人，没人说话，受得了吗？当当当当，底下兵刃全拉出来了，呼啦朝大厅给围上了。这鲍天庭是兵刃在手啊，用剑尖点指，上边的朋友下来吧，
0: 等一会儿啊，下去指定是下去，我们俩商量商量谁先下去。
2: 我说曹老道，我说你先下去。
0: 你呢？那啥呀，你是大英雄啊，啊，像这光彩的事儿，光芒万丈的事儿，我都让给你。兄弟，你说你往下飞身行一下啊，凌空霹雳往那一站，那多牛啊，那多帅呀，那多酷啊，那酷毙了，
2: 我挨毙了，我受得了吗？我说老曹啊，你这么多年都没出名，你没出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下去过，你要下去之后啊，往那一站，威风凛凛，八面威风，大将军往这一站，那就你别说了，我下去倒行，不用他们抓我，我自己非拽死那不可。
1: 哎呦，这两个人就在上边开商量上了。这鲍天庭还问你们两个多站商量完呢，哎，别忙，后天我怎么也给你信儿啊！呸，下来！紧接着鲍天庭就听这个房上啊这个动静，
0: 两好啊，六六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呀，你下去呀，我赢了你呀。
1: 你们俩干嘛呢？我们两个划拳的，谁输了谁先下去。
2: 哎呦，鲍天庭气的，
1: 来，四位弓箭手准备好，给我齐往上射箭。
0: 哎，别的别的别的别的，我说咱商量商量，老鲍，你等会儿啊，我下去了，我先下去。
2: 我说老曹啊，咱可先商量好啊，我下去你可紧接着下去吧，
0: 你放心，只要你下去那就万事大吉了。
1: 书接前文，这个石谦两个人在这个大厅的上边底下围着呢，弓箭手都准备好了，石谦可知道这啪啪往上一射箭，我们两个就没命了，但有一点，冻死英风战，饿死舔肚皮，大英雄活到今天，即便死了，来生来世还这么大。我老曹，我先下去，你随后跟我下去，咱们两个必定不是人单势孤，这就说明咱们有英雄气概。
0: 那当然了，你先下去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一下去啊，那往那儿一站，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啊，那你就是英雄啊，你这是四海飘扬啊，你就是大大的腕儿就响了，名声就大了，像这样的好事当哥哥的我都得让给你，你下去之后随后我就到。
1: 好嘞。这个石谦有打大厅上班是飘身行，这就下来了，往当场一站。鲍天庭打了一下石谦，哎呀，你还真行啊，你小子还真有胆儿。
2: 那当然了，嘿嘿，这胆儿还不小呢，
1: 夜进我九龙通天岛给我拿下了。哗，这人呢就往上冲。啊，不听你多说别的，你今天晚上进来就甭想走了。这石谦还吵吵两句，我跟你说鲍天庭啊，你身为一名侠客，你应该……刚要说别的，石谦的声音被淹没在刀枪之中，石谦再能耐也抵挡不住这些人呢。哎呦，老师一看完了，我命要休矣啊！正在这岌岌可危之时，突然就这个大厅的后边着火了，噗，火光冲天，把这些寨子里的人吓一跳啊！有人高声呐喊呐，了不得啦，着火了，谁放的？暗中有人说话，我放的。谁呀？曹老道放的呗。这曹光明在这个大厅上边一看，石谦跟人打起来了，支持不住了，眼珠一转，我放火吧，我这一放火呀，趁乱， 石谦还能跑出去。就这么的，他又到大厅后边下来的，找了这么一小屋，他给点着了。这儿一乱，石谦抬腿就往外跑，曹光明呢也在暗中往后山跑，好坐船出岛啊。哎呀，这石谦揉揉揉揉揉，这小腿悠足了，后边这就追。
2: 站住！别跑！站不住了，非跑不可呀！
1: 你敢石谦，他对这个九龙通天岛的内部环境不熟悉，东西南北也分不出来了。本应该往北跑，他奔南下去了。肉肉肉肉肉肉肉，后边这就追，慌不择路啊！跑来跑去啊，石谦突然抬头就见前边有这么个院子，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进来了。由打院里门一进来，一抬头一看，有那么一二层小楼，楼后边是一花园。这时追兵啊，被石谦已经给甩出好远了。这石谦呲喽就钻到这楼里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就上来了，啪一挑连龙，这就来到东屋。他这个楼上边是两个屋，东屋没人。石谦到西屋一看也没人，他又返回到东屋，拿眼就一看，靠北墙是一张大床啊，这个地上啊有一张八仙桌，上面摆了糕点，还有茶水，那茶水还热的呢。石谦拿眼睛一看，哎呀，这屋是谁的？确实也饿了，石谦也没管这个，咚咚咚咚咚咚，先把茶水喝了，随后把这糕点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他一顿猛造，吃的正来劲的时候，坏了，楼下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人了，两个人，前边这人说话：“小红啊，小姐，把门插好啊。”哎。石谦一听一哆嗦，哎我的妈呀，这楼还没后窗户，喂喂，顺前窗户出去，人家非发现我不可，怎么办？我操，对对对，他拿眼睛四外这么一转悠，哎，看到那床了，刺楞，石谦一猫腰钻床底下去了。石谦什么意思呢？我呀，先在这里藏一会儿，一会儿你这楼里的人稳当了，我再走。他就猫到这床底下，在这等着。不大一会儿，这人一进来呀，是两个女子。石谦在床底下也没看着，光听其声：“小红啊，吃的你给我准备了吗？”“小姐，准备了，茶水也沏好了，糕点我准备好了，才到后院叫的您。”“他这个茶水呀，这茶怎么没了呢？”“哟，这糕点让谁吃了？”“哦，小姐啊，可能咱们楼啊闹耗子，是不是这糕点和这茶水让耗子给吃了？”石谦在床底下心里琢磨呢，有这么大耗子吗？哎呦，原来是闺房啊，小姐住的地方，你赶紧睡觉吧，你睡觉我好走。行了，我不吃了，你回去睡觉吧啊。哎，丫鬟走了，这小姐上床了，何影儿我躺在那儿，这石谦在这床底下就琢磨，快点睡快点睡快点睡。你看你琢磨心里想就别说出来，不，石谦还说出来了，快点睡快点睡，蹭，你这小姐受得了吗？床底下有人说话，赶这小姐蹦下来，擦啦就把这镇宅宝剑拉出来了。什么人？哎，没人，没人说话呀。啪，用这剑尖一挑这床帘，这石谦蹭出来了。哎呦，别动，小姐，我跟您讲啊，我是好人，大大的好人，我姓石，叫石谦呢、啊。因为我受这唐宝亮、戚光远还有石文礼的陷害，我到这九龙通天岛没别的意思，我是来抓这三个人来了啊！结果他们仨我没抓着，好悬没让人家把我抓住，我是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就这么的跑到您的楼上，钻到您的床下，我没有别的任何意思。我一想你睡着了，我好走。石谦一想，我快点说，我滴滴滴滴滴滴把我的遭遇方方面面的事儿我跟你说一遍。哎，你听明白了，你好放我走啊！你说人家这是闺房，我这么大个老爷们儿，我藏在里头，人家说我居心叵测怎么办？赶石谦把话说完了，才正视这位小姐。小姐，你听明白了吗？这小姐啊，一语没发，唰，这目光由头到尾把石谦打量一遍。是你呀？啊，是我呀。你是谁呀？石谦一想，我是我，我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忘了？你叫石谦呐？啊，对呀、啊，是我，我叫石谦呐。你忘了我？你仔细看一看我是谁？你仔细看，我看你看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呀、啊，小姐。哎哦，你就放了我，我现在就走，恩公慢走。这句话说出去，把石谦吓一跳。你是谁？我是被你救的那位公子。

0: 这句话使石谦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你是被我救那公子？对，这个女孩是谁呀？这个女孩乃是单手托天鲍天庭的独生女儿。这个鲍天庭老伴死得早，就扔下这么一个女儿。鲍天庭也没找，就把女儿拉扯长大成人，并教会了武功。他这个女儿性格高傲，人送外号千峰白壁独傲梅花，叫鲍雪心。今年已经22了，高门未成，低门未就。这姑娘去看她一个师妹去，在回来的路上被这中江三龙劫杀，结果被这个石谦给救下来了。姑娘始终是念念不忘，有时她就想啊，救我这个恩人呢、啊、别看个矮这心高，别看面目长得不俊，但内心心灵美，我要如果遇到他，我一定报答他的救命之情。可万没想到今天在自己的绣楼里遇到了石谦。哎，就在这么个时候，楼下是有人上楼，姑娘，父亲来了，你可在楼房？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 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长。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

0: 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8: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0: 第454集，坚守北境。李林甫听出安禄山现在所言纯粹鬼话，李献忠早不反晚不反，为何离了朔方地面方反，且其部落之众尚在朔方？李林甫不愿当面驳斥安禄山，仅淡淡说道：
1: 哦，若部落归附大唐，立全其部落安置，不得拆散，此为太宗皇帝于贞观年间定下的方略，那是不可更改的。
2: 哦，原是太宗皇帝定下的方略，而如此确实不宜更改。
1: 嗯，老夫听说你派兵追击李献忠，且收了不少铜锣骁旗。
2: 是呀，李献忠部署不愿叛离大唐，如此就临阵倒戈，李献忠只好带领亲随数十人义去。
0: 李林甫说了这样一番话，感觉有些疲累，调息片刻，又轻声说道：
1: 安大师连结数阵，这些铜锣骁旗可以回归朔方镇了。老夫舔居朔方节度使，镇内兵员不可太过空虚，且这些铜锣人也渴望与族人团聚。安大师，你回范阳之后就速办此事吧。
0: 安禄山连声答应，看到李林甫疲态尽显，他又说了数句祝词，然后辞出。安禄山瞧中了这些铜锣骁旗，马快刀利，方处心积虑想将之招纳麾下。他当初压迫李献忠，并没有预料到李献忠会当即领兵出走，不料李献忠如此帮忙，自己虽派兵追击一场，却能将大部分的铜锣骁旗招至麾下，堪称神来之笔。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他以丞相之身命安禄山将铜锣骁旗归还朔方。安禄山虽满心不愿意，然慑于李林甫之事，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回到范阳后即遵令执行。安禄山到了华清宫的第三日，陈牌过后即入飞霜殿拜见李隆基，叩见毕，就见陈希烈已立在一侧。李隆基看到安禄山大腹便便，一扶一起之时，动作虽属迅捷，模样毕竟有些蠢笨可笑，不觉就咧嘴笑道：
3: 安卿此腹甚大，其中到底装满了何物啊？
0: 安禄山闻言，脸上顿时化为痴痴的憨态。他知道皇帝在取笑自己，稍一思索，躬身答道：
2: 陛下，臣腹中更无余物，唯满腹赤心耳，臣持之以孝陛下。
0: 李隆基见安禄山答得机智，又复哈哈大笑，说道：
3: 陈卿体态较瘦，若如安卿所言，陈卿的赤心就要小上一些了。哎呀，朕之所以能在此处高枕无忧，多亏安卿持此赤心替朕戍边呐。
2: 臣实为陛下北境一走狗，如此保主平安，实为本分。臣在范阳闻知陛下赐臣豪宅，心中感恩无比，又觉臣不过办了一些本分之事，却得如此恩宠，就深深不安了。
0: 安禄山此前入京次数不多，陈希烈第一次近距离地发现他竟然如此会说话，不禁有些惊愕之感。李隆基见安禄山如此恭顺，心中更喜，说道：
3: 不过一处宅子。

0: 又值什么了？安卿此前入京无栖身之处，倒是朕施于其脚了。啊，朕此前曾经与陈卿商议过一回，安卿有军机征战之能，若偏居一隅，有些亏待了。此次你就不用再回范阳了，朕欲授你为兵部尚书，卿意下如何呀？
1: 安禄山闻言大惊，他在东北境经营多年，若一旦离之，岂不是前功尽付流水？若今后入京为兵部尚书，名声好听，然对信奉实力为上的安禄山殊无心意。他见机甚快，瞬息间心中已有计较，遂扑通一声跪伏在李隆基面前叩首道：
2: 陛下待臣皇恩浩荡，臣虽肝脑涂地，不能报答万一。臣刚才说过，臣之所以能替陛下办一点小事，无非北门走狗而已。臣愿意永远替陛下看守北门，无能无才领兵部尚书之职。
1: 安禄山不愿就职兵部尚书，颇出李隆基和陈希烈意料之外。李隆基心中大起感慨，伸手搀起安禄山，叹道：
0: 哎，这莫非是上天降卿来辅佐朕吗？多少人皆盼着入朝为官，哪有人如卿这样安心在边鄙之地戍边的呢？快快起来，安卿，你不愿入京，朕依了你便是。
1: 安禄山起身道：
2: 陛下心系兵部，臣愿举一人，户部侍郎吉温能识军机，可堪入兵部为任。
0: 吉温，他未曾经历军事，又如何有军机之能？既然安卿不愿入职，此职还是由陈卿兼职吧。
2: 臣举吉温，不欲其任兵部尚书，将其调任兵部侍郎即可。
1: 安禄山继续为吉温兼请，李隆基对此毫无兴趣，就含糊地答应一声，不做理会。安禄山察言观色，看到皇帝如此，也就知趣而返，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
3: 陛下，河东与范阳两镇结合出的长城已然连起，其对防御外寇有些作用。然此段长城分辖两镇，若有外敌入侵，因所辖不一，一生掣肘之力啊。
0: 啊，莫非安卿想将此段长城统辖吗？然再往西去，终有结合处啊。
3: 陛下，河东镇与范阳镇相连，皆向北防御，微臣以为此二镇由一人兼之即可，如此可以协防。臣左相现兼之河东节度使，就将范阳镇也划归臣左相，臣专力主持平卢镇即可。陛下，臣还有一请。东北境所赖粮草皆需户部之应，那里离京中遥远，与朝中来往公文颇费时日，且义务战机。微臣以为可使河北诸道上缴租赋直接划归平鲁，如此就少了许多周折。
1: 安禄山又在行以退为进之计，他现在连战皆捷，李隆基岂容他退出范阳节度使之职？且陈希烈遥至河东节度使，无非一个空名罢了。边境之中最重一刀一枪的真功夫，李隆基绝对不会使两镇节度使空悬，那么他势必倾向安禄山兼之。李隆基果然笑问陈希烈道：
0: 陈卿，安卿见你为两镇节度使，陈卿以为如何？
1: 陈希烈躬身道：
4: 陛下，军机大事不可疏忽，臣居京城之中，难知边疆形势。

0: 如今身兼河东节度使，已然战战兢兢，深恐有闪失，且臣未有边功，难识军机，如何敢再兼一职呢？陛下，臣今日想将河东节度使之职也一并辞了。
1: 第455集，大权在握。李隆基沉吟道：“
2: 陈清言之有理，这空头的节度使还是不挂也罢。杨国忠此前兼之剑南节度使，也是觉得对边事不利，遂见先于仲通前去署理。也罢，安清啊，这河东节度使一职，就由你兼之吧。令你所说的粮草一事，此前周折颇多，就准你所奏。今后河北道、河东道的采访处置时，就由你兼职。边关所需粮草，就由此两道为主筹措，不敷之处，再表奏户部给付。”
1: 安禄山闻言大喜，本想再推辞一番，又想到自己在皇帝面前皆为淳朴憨态，若虚意推辞，弄不好会露出痕迹，遂再伏地叩拜，说道：“
3: 臣谢陛下洪恩，臣今后执掌此三镇，管教外敌不敢侵入一步，以保陛下无忧。”
1: 李隆基现在对安禄山既信任又倚重，本着用人不疑的想法，他什么都不想，即先授安禄山此三职。陈希烈早就不想兼职河东节度使，如今好歹将此职送出，心中也灿烂无比。安禄山却踌躇满志，若他从此兼职河东节度使，此三镇有天下最精锐之兵20万人，则大唐天下之兵，安禄山就掌控了其中10之有4。至于他身兼两道采访处置使，就掌控了这两道诸郡的官吏受任考课、赋租征收和刑狱之事。他此后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了。君臣三人又叙话一番，李隆基忽然想起了杨玉环的嘱咐，遂对安禄山说道：“
2: 啊，朕险些忘了，安清现如今为贵妃的养子，你为何不去拜见贵妃呢？她好像有什么事儿找你来着。嘿，你说胡人规矩先母后父，今日怎的忘了呀？”“
3: 臣该死。”
1: 安禄山躬身退下，急急离去。李隆基又向陈希烈说道：“
2: 陈清近来可曾瞧过林府啊？他此前身子一直挺好，怎么突然之间就躺下了呢？”“
0: 臣昨日刚去瞧过李右相，神情还有些委顿。臣问过太医令，他说右相此病实在难知其因，只好开一些调气理络的方子调理而已。”
1: 陈希烈想说李林甫患病许是因为年迈的缘故，然想起皇帝今年已经68岁了，不过比李林甫小了2岁，话到嘴边又咽入肚中。李隆基却没有这些忌讳，脱口说道：“
2: 莫非大限将至？哎，林甫屈劳一生，为国家贡献良多呀。陈清，就让他好好降息，朝政之事就需你多担待一些了。”“
0: 臣定竭尽全力，不负陛下重望。只是臣才疏志浅，虽尽全力，犹难妥当署理。臣以为御史大夫杨国忠颇有吏治之才，若朝政之事让他分担一些，对朝政其实有利。”“
2: 不想陈清对国忠推崇备至啊。也罢，就授国忠为尚书左仆射，今后

0: 尚书省的事儿，就让国中多梳理一些吧。
1: 君臣二人又在一起说了一会儿话，陈希烈辞出，李隆基念起杨玉环，就步出飞霜殿，前往九龙馆方向。李隆基刚刚拐过一个弯，就闻前面一片喧哗嬉戏之声。李隆基回视高力士道：“
0: 这帮工人愈发无礼了，怎敢如此喧哗？”
1: 高力士为内官之首，出现这种事难辞其咎，遂快步越过李隆基，前去查看究竟。李隆基远远看到右前方贵妃池前面簇拥着一帮宫女，他们将一个彩色的大包袱抬到一具彩鱼之上，然后约有十名宫女抬着此鱼在那里歪歪斜斜地行走。杨玉环被一帮宫女簇拥着立在池台上，目光随着彩鱼的游移不断地发出嬉笑的声浪。高力士快步奔了回来，脸上露出古怪的微笑，就向李隆基禀报道：“
2: 陛下，贵妃刚刚为安禄山行了三日喜儿之礼，再令宫女们将之裹入一个绣绷子之中，现在正在台鱼巡行呢。”
1: 李隆基闻言，想到一个巨胖无比的大肉团生生被宫女们以布裹之抬起，就觉此为天下最为滑稽之事，忍不住放声大笑。许是笑声太大，以至于笑弯了腰，几滴清泪也被笑出眼眶。高力士见状，急忙上前扶持。李隆基笑指前方道：“

0: 二人又在台上尽兴一回。霓裳羽衣舞曲演练至今，虽细微之处也被修饰得圆润自如，整曲清雅飘逸，实为最纯熟的神仙之曲。这日晚间宴饮之后，安禄山请道：
1: 陛下，娘亲，鹿儿想献舞一曲以为助兴，不知能允否？
0: 李隆基瞧着安禄山那过膝的腹皮，笑道：
2: 卿果然能无否，朕瞧你行路尚需二人挽扶，又能舞何曲啊？
1: 禀陛下，鹿儿最善胡旋舞。
0: 杨玉环闻言不禁笑得花枝乱颤，似要背过气去。他笑指安禄山道：
3: 好笑死了，鹿儿若缓慢而舞，许是能撑持。胡旋舞其舞技需要旋转如风，你能转几圈呀？
0: 安禄山正色道：
1: 鹿儿曾闻贵妃娘亲也善胡旋舞，鹿儿就请娘亲下场，我们共舞如何？
0: 杨玉环笑色未改，轻轻摇手道：
3: 罢了，你先独舞一回，让我们先开开眼。
0: 安禄山于是走往侧殿，换了一身软衣，再踏上一双软底的靴子，然后登上矮台。就听胡旋曲缓缓奏起，安禄山依节点缓缓起舞。胡旋曲的节点由缓变快，安禄山的身子随其左旋右转，一个胖大身子转眼变成了一具撑满风的斗篷似的，果然旋转如风。李隆基与杨玉环惊愕地睁大了眼睛，他们想不通模样蠢笨的安禄山何以置身胡旋曲中之后居然变得如此敏捷。安禄山在那儿左旋右转不知疲倦，虽千匝万舟不知终曲何在。有诗赞道：此景蓬断双根羊角急，干带珠盘火轮旋，离珠蹦耳竹飞星，红晕青筋彻流电。此舞由一个胖大之人演来，似乎别具韵味。安禄山舞到曲中之时，一足着地立于圆毯之上，另一足微翘，双臂高举于顶，随旋转之惯例单足旋转，身子披薄飞扬，极具美感。舞曲渐渐远去，安禄山俯伏在地向李隆基和杨玉环叩拜。李隆基大喜，急唤安禄山平身，又面向杨玉环感叹道：
2: 哎呀，看来这突厥人最善胡旋舞啊，昔日那舞延秀不过在突厥营中居住了一段时日，回京之后其舞技竟然冠绝长安城，还赢得了那个悖逆庶人的芳心。今日只怕武延秀再生到了安卿面前，其舞技也会落在下风啊。
3: 是啊，不料鹿儿舞技竟然绝妙如斯。鹿儿，你请歇息一阵，我现在有意与你共舞了。
0: 安禄山舞蹈时身段虽迅捷，毕竟两腿支撑着比常人逾倍的体重，如此舞动一曲早累得气喘吁吁，周身大汗不断，若现在再与贵妃共舞简直是欲要其命。看到贵妃如此关怀自己，他急忙谢恩，也就顺水推舟到侧殿歇息片刻。舞曲间隔一会儿再复响起，杨玉环这时身着一袭葱绿的舞衣轻盈上场，安禄山此时又换上一身银白色的干燥软衣随后上场。当舞曲节点渐密时，就见台上的二人早旋转成一个胖大的白蘑菇和一株清脆的水葱， 两者剑或交叉而舞。

0: 更显风致。李隆基看得高兴，连声叫好，其他从官之人看到皇帝如此尽兴，少不得随同喝彩，场面上于是欢声一片。杨国忠为少数几个陪官之人之一，他一面大声喝彩，一面瞧着安禄山那肥硕的身子暗自思索。安禄山边弓着柱，如此得皇帝宠幸无比，此事无可置疑。然安禄山入华清宫，没有对自己这个新贵有任何表示，却巴巴地跑到李林甫宅中殷勤拜望。那么安禄山与李林甫的交情定非一般。至于安禄山找皇帝讨要了河东道与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此事最令杨国忠恼火。自己执掌天下财富之事，生生地被安禄山扒了两个口子。然此受任系皇帝所为，杨国忠虽心有不满，终究无计可施。安禄山在华清宫待了月余，又随同李隆基回到京城。当安禄山进入仙宅之时，李隆基令众臣皆距离往贺，又在花萼楼赐宴饮乐。安禄山由此深慕皇恩之重，他视此势头，又向李隆基请求今后对有功将士可以不拘长阁，超制加赏，且先由皇帝写好告身，安禄山回到军中再填受封者的名字授予。李隆基对安禄山所请满口答应。安禄山此次共请从三品的将军100人，正四品的中郎将200人。李隆基另有司将空着名字的告身交付安禄山，由其回军中后自行授予。此行其实破坏了大唐的受封规制。李隆基近年来不愿署理繁杂庶务，授官时仅对5品以上官员勾画而已。安禄山此行将朝廷的恩威变成了自己的私恩，使被授任者仅对安禄山忠诚，却与皇帝李隆基没有什么干系了。安禄山离京前一日，李隆基又在花萼楼赐宴送行，并令百官第二日将安禄山送出上春门。此时满朝文武官员皆被李林甫调理得乖觉恭顺，昔日动辄上言的谏官早成了温顺的立仗马，绝不会发生奏事。凡李隆基的一言一行皆为治理，群臣整齐划一拥护，如安禄山得如此殊遇，他们皆视为正常，为听旨奉承而已。第457集，宰相在意。高力士此时也摸准了李隆基的性子，不敢妄发议论。这日瞧着李隆基的心情甚好，就大着胆子想再进言一回。李隆基阅罢一道奏书，起身笑眯眯地踱步，转对侍立一旁的高力士说道：
1: 啊，不空自入了鸿胪寺，也译出佛经110部，即143卷。好啊，不空译经甚多，堪与玄奘法师媲美了，以为我朝一件盛事啊。
0: 佛学此时广播天下，若以受众而论，朝廷奉道学为第一国教，而道教信众难及佛学信众十之有一。李隆基起初对佛学不感兴趣，像普润为禅宗首领普济之师弟，李隆基与普润交往甚密，却对禅宗没有修习。然善无畏于天竺那烂陀寺修习密宗回国，李隆基从此对佛学密宗大有兴趣，将此时最盛的佛学禅宗弃置一边，封善无畏为教主。善无畏圆寂后，李隆基又封曾经赴5印度和狮子国修习密宗的不空为国师， 并将其迎入鸿胪寺译经。不空由此与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并列，被称为中国佛学史上的四大译师。佛学密宗之所以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李隆基功不可没。密宗教义与佛学其他教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将女性作为修学密法不可缺少的伴侣，宣称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喜，由此大得李隆基赏识，还亲从不空法师受五部灌顶法，可见密宗独得朝廷殊遇。高力士忠心答道：
2: 太宗皇帝昔日礼遇玄奘法师，今陛下又对不空法师优礼有加，遂使他们成为译经大家，实为盛世佳话。
0: 李隆基此时不乏自许之情，笑道：
1: 臣于开元之初畅言一贞观故事，高将军，今日天下应复安定，此盛景当与贞观盛世相媲美了吧。
2: 以天下人口及财富而论，此时应当优于贞观年间，赐为陛下之功啊。
0: 李隆基闻言心中得意，仅微笑不语。高力士此时进言道：
2: 陛下，所谓居安思危，臣近日有一些担心，如今边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
0: 李隆基闻言收起笑容，凝视高力士道：
1: 哦，你是替他人转言呢，还是心中自有事思？
0: 高力士躬身答道：
2: 哦，臣也是一时想起，陛下，自从府兵制废弛后，京中禁军及宿卫之兵不足10万，边关却囤积重兵。若某边将生有异心，然后士兵生乱，经济之兵难以一时评判，臣尤是忧心。
1: 那你以为哪员边将有异心呢？以各镇兵力而论，自以安禄山、哥舒翰和高仙芝拥兵最多，他们皆忠心无比，怎么会有异心呢？
2: 陛下，臣非是疑心这些边将，只是以为如今形成了内弱外强的格局，由此堪忧。
1: 罢了，高将军，好好随朕在京中享乐吧，你有些杞人忧天了。朕待边将以满腔关爱，他们又如何会生有异心呢？哼，朕为皇帝，只怕有异心之人还一时未生出来呢。
0: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目光坚定，说话甚为决绝，也就不敢继续此话题了。深秋过后，日子一日比一日寒冷起来，一场寒风席卷而来，气温为之陡降。又苦苦撑持数月的李林甫终于熬不下去了。天宝11载11月12日，一直以中书令或右相专掌朝政达16年之久的李林甫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李林甫一生姬妾营房，有子女各25人，子婿中有10人为3品以上大员。其在平康坊宅地发丧之际，宅中守灵者众，前来祭拜者络绎不绝， 李隆基赠吕林甫为太尉、扬州大都。

0: 给予班建与包鼓吹之气，李林甫之哀荣可谓极矣。李林甫死后五日，李隆基授杨国忠为右相，并兼之吏部尚书。李隆基起初欲授陈希烈为右相，杨国忠为左相，奈何陈希烈坚辞，杨国忠方能上位。朝野之人闻听杨国忠成为右相，皆大为感叹。有官阶之人感叹，一位蜀中贤汉竟然一跃成为右相，心中虽不屑，毕竟不敢吭声。至于庶民百姓，将杨国忠能够上位归功于其有一个贵妃妹妹，遂又重复生男不如生女之感慨。杨国忠入李林甫宅中致祭的时候，李林甫的子婿们知道杨国忠如今得胜券甚浓，遂模样恭谨，前后侍候。杨国忠看到李府中人头攒动，心中暗暗想到，
1: 这个老家伙生前权倾天下，死后又哀荣无限，是为好命啊。
0: 杨国忠顺口问李林甫灵柩的归葬之期，李儒回答说，因墓地营造尚未完工，估计灵柩还要在宅中共祭一段时日。杨国忠就责怪道，
1: 李公生前病重多日，如坟地营造早该建好了，你为李公长子难辞其咎啊。
2: 禀杨大人，先父坟墓早已造好，此次圣上新赠先父为太尉，其坟茔就要稍作改动。
0: 杨国忠恍然大悟，说道，
1: 哦，是啊，李公因此为一品衔了。
0: 李林甫此前为正二品，按制其营地为方80步，坟高1丈6尺，如今成为一品之职，营地也要改为方90步，坟高1丈8尺了。杨国忠凝视李林甫那黑沉沉的灵柩，想起自己差点被他赶出京中的事，就对他棺中的尸体充满了怨恨。
1: 他奶奶的，一生玩弄阴谋诡计，还不是一样到阴间为鬼吗？哼，只不过这个老鬼终老而死，又享尽哀荣，未免有些太便宜他了。
0: 他在这里愤恨不已，所谓心灵通神，杨国忠刚刚被授为右相，一件与李林甫有关的案情就送到了他的面前。李献忠所率的铜锣骁骑被安禄山打散，李献忠仅带数十人亲随向西逃逸，他不敢到朔方招纳部众，只好逃往昔日相熟的葛罗禄部栖身。葛罗禄部居于亭郡之北，北亭都护程千里得知李献忠逃窜入葛罗禄部，遂派人知会葛罗禄部首领，逼迫其交出李献忠。葛罗禄部系东突厥的一支，这些年与大唐相处融洽，断不会因李献忠与大唐反目成仇，于是很快将李献忠一行捆绑起来交给程千里。杨国忠得知李献忠被执入京，忽然想起李献忠昔为朔方节度副使，而当时的朔方节度使由李林甫遥领，那么李献忠叛逃是否与李林甫有干系呢？杨国忠现在虽为右相，然此前所兼的40余使包括京兆尹却并未卸下，他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令人将李献忠拘入京兆府狱中，再令那一班人严加审讯。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9: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又在这点儿准时的相遇了。那最近呢，给大家举办了这个鹿角帽的活动，我很感慨，因为现在得这个肿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你看昨天呢，我看了一篇报道，说一男子，一家四口，3个患这方面疾病的。这一说呀，你可能觉得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可在现实当中的的确确却出现了。他讲话，没有人能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尽的煎熬，我感觉这个生活呀全是黑暗，找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我做好过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逃离这个痛苦的现实，回想起身后的一家人，他们还需要我，我是他们的依靠，我咬咬牙放弃了那个念头。他说我叫吕长燕，今年43岁，我很幸运碰到了那个与我

携手一生的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儿子小化的出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让我感受到了为人父的喜悦与责任。那个时候的日子简单而又充实，充满了温馨与希望。我用心经营着这个家，期待着我们一家人能这样一直幸福下去。2018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工地干活，突然间接到了妻子的电话。电话那头妻子非常着急：“老吕啊，你赶快回家趟，我眼睛看不着了。”挂断了妻子的电话，我心急如焚地找到了工头，请了假，急急忙忙买了最近的一趟车次回了家。刚进家的院子，我就听见妻子在屋里哭。妻子坐在床边，我把手放在她眼前，她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知道出事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妻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小声地告诉我，就这种症状啊，已经持续好久了，眼睛看东西总是模糊不清，有的时候呢还会觉得头晕乏力，只是这几天呢突然严重了，眼前经常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着，怕你在外边上班着急，担心影响你工作，所以呢就一直没告诉你。听着妻子的话，心里既心疼又自责，责怪自己对妻子的关心太少，竟然没有察觉到她身体的异样。到了医院，一番详细的检查后，妻子被确诊为脑袋里边长了肿块。此时妻子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视力严重下降，手脚呢时常麻木，四肢也无力。面对这一情况，我心急如焚，为了给妻子治病，我赶忙跟工友借了一些钱，迅速为妻子办理了住院手续。在医生的手术治疗以及我的细心照顾下，妻子的病情终于有了些起色，她的眼睛也在慢慢恢复。出院后，妻子的病情需要休养，偶尔呢还需要住院治疗。我自责没有照顾好妻子，让她跟着我受苦了。为了照顾妻子，不让妻子太过劳累，我毅然辞去了工作，在镇里摆了个水果摊。我始终坚信，只要我努力勤劳，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然而现实却总是事与愿违，8岁的儿子不知为何经常出现呼吸困难、胸闷气短的症状，走路呢还经常摔倒。我很担忧他，所以呢带着他到医院去做了检查。经过检查，儿子竟查出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运动障碍、心肌损伤、肝功能损伤等多种疾病。看着这个诊断结果啊，我只能给儿子办理休学手续，带着他在医院进行治疗。可是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在医院陪着儿子治疗疾病的同时，我母亲又病了。起初啊，母亲只是偶尔简单的咳嗽，我们都没太在意，只认为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后来呢，咳嗽的越发强烈，甚至说痰里还带有血丝。我赶紧带着母亲又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出来的结果竟是肺肿块，在肿块后面竟然写着末期两个字。看着诊断书上的结果，我彻底崩溃了。我想哭，但是想到门外母亲，我忍住了。我没有告诉母亲真相，只是告诉她是肺炎，需要住院治疗，是小病，没啥事咱们就回去吧。可母亲说不住院了，浪费钱，留着钱给孩子和小芳治病吧。后来呢，在我的劝说下还是同意了。为了同时照顾妻子、儿子还有母亲，我把他们三个呀安排到了同一个医院进行治疗。妻子不住院的时候呢，他陪着儿子治疗，要是妻子住院呢，我就先带着儿子做治疗，做完治疗之后啊，我再把孩子送到妻子那儿，我再去照顾我母亲。每天我就像不停工作的马达，

一天下来的时候，饭都吃不上。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治疗费。一个人住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已经是不容易了。现在我们是什么？现在我们家是三个住院的，每天护士的催费通知和月初信用卡的还款消息，让我头疼不已。我四处借钱，亲朋好友都借遍了。可那巨额的费用依旧是个无底洞，手里的钱根本不够三个人的治疗费用，如今也借不到钱了。母亲闹着要出院，她知道我的艰难，执意要把治疗的希望留给孙子和我爱人。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纠结之中，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生的儿子，一个是我的结发妻子。我到底该救谁不救谁呢？每一个都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割舍谁我都心如刀绞。但我知道我不能放弃，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也要想办法去争取。我要努力找到一条出路，让他们都能够有活下去的机会。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任何一个人离我而去。这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儿子。一位丈夫的内心独白，其实这件事儿你放在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你像我们每当提到这个肿块、包块、结块，提到那该死的病时，我们担心，我们害怕，我们想远离，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或者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像我说的，谁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办法预测，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什么呢？预防，就是预防。你像我给大家带来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如果说这东西上千块钱，我不会建议你用；如果这东西哪怕说是几百块钱啊，我都会建议你有需要的你去用。可我给你带来的就是100%的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才150块钱一盒，能用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是吧？赶上咱们这次活动才合着100元出头。说实话，我做到了啊！我希望啊，你也能做到，你吃点儿，是不是？给自己、给家里啊多备上点儿，因为就这么一次机会，你多备点儿。这东西啊，搁不坏，能放住。以后没有了，整不来了。真正是好东西。你这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多少钱？你整不来呀？没有，你还能去鹿场亲自去整吗？人家能接待你吗？所以你赶上了这次，那你就多备点，因为这东西网上2000多呢。所以给大家找到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第一。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药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其他的什么鹿，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梅花鹿鹿角帽粉啊，它是道地药材，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呢？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你不担心不保真吗？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工农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碗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他给你做着担保呢，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这是我说的最重要三点。那剩下呢，可能大家伙更多的就是关心这钱了。那正常啊，你要是在网上买，一般梅花鹿鹿角帽粉都得2000多一盒，你可以去看一看。咱们只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一个月，你预防那就是一个月。说有家族病史，那你就20天吃呗，对不对？说身上啊已经有那个包啊、结呀、块啊，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得按照10。

天到十五天去用了啊，尤其说是啥呢，身上有那肿块的，这一盒里边啊都是那一瓶一瓶的，一瓶能吃两到三天，所以这一盒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当然了，你这是预防量，如果说啊长包长结长块了，说我想尽快的把它消下去，那你适当的就得加点量啊，你就加量它也合适啊，150块钱一盒，对不，你又赶上活动才合着百元出头，还是纯正长白山梅花鹿，这是道地药材。完事呢还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你怕啥呢？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百元出头啊，你就谁他也吃得起呀、啊、对不，如果说真的有困难啊，说这钱呢我拿不出来，好，那我给你出了，对不对，哎，我给你出了，只要是咱们身体好好的，别往这方面疾病上发展，那就行了，花点钱花点钱呗，对不对，有人讲话了，那就不等于花钱免灾了吗，对不，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说有些人走路的时候啊不小心丢钱了啊，说我丢100丢200，他就是花钱免灾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丢好几万，你放心吧啊，你不会有大事的，你肯定得平平安安的，因为你花钱去灾了，对不对，所以咱们也是，你吃药花点钱，那用这个药啊用这个钱呢就把那个病给你挡住了，不让这病伤害你身体了，不也挺好个事儿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伙有这么个机会呀、啊、不容易，多备上点，赶上这机会了你多备上点，就100块钱现在你想想能干啥，你在网上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多少钱，2000多一盒，这给到大家是150块钱一盒，完事呢你再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啊，一盒才合着百元出头，你这哪是打折呀，就用我讲话了，那你这是给人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对不对，你这太优惠了，15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啊，一盒才合着百元出头，还咋的啊，所以这样的机会呀、啊、我希望大家伙呢你能把握住，因为这样的机会它不多呀，对不对，你是自己还是说跟家里老伴儿，还是说给孩子，咱们多备上点儿，是不是，咱说句道家话，你现在你要有空你上那肿瘤医院，你或者说呢你到医院的那个肿瘤科你去看一看，你看一看得这病的都是什么年龄的啊，基本上都是40-50岁左右的，说为啥呀，就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又房贷又车贷的啊，完了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这些应酬啊，再加上饮食啊，吃的不规律啊，对不对，所以说就身上长包啊长结啊长块的太多了，所以我讲话了也给孩子准备上点，用一用预防预防呗，咱就说不等着非得去治疗这疾病，不出现不是最好吗，对，我就预防，我就不得它，我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百元出头，还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多备点多抢点，你要知道啊，咱们就是梅花鹿鹿角冒粉当中的超微粉，它可不是简单的说我给它砸破碎了给它碾成沫那种粉末，不是，正常鹿角冒粉你把它放在舌头上它能化吗，讲话那东西就跟石头块碾碎了它能化吗，化不了，但你像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你把它放在舌头

0: 性上它就能化，因为啥？超微粉，这是最好的。超微粉你要知道它属于什么呢？精细提取，100颗梅花鹿鹿角帽粉才能提取出10颗的超微粉。啊，就像咱们说把那个梅花鹿鹿角帽啊，你给它打碎了之后用筛子去筛似的，对不对？所以咱们这次梅花鹿鹿角帽粉的活动啊，我希望咱每个人听到了都别错过。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你吃上，你放在舌头上啊，它一会儿就融化了，它好吸收啊，吸收快。所以这次活动啊，你打电话报名。为啥说打电话报名呢？因为就是太便宜了啊，我害怕那些个别有用心之人呐，借这机会他会多订纯药，那人家把这个好的梅花鹿鹿角帽粉超微粉人家都给囤走了，咱们真正有需要的啊，你要买你却买不着了，或者说你花了高价买，对不对？所以我说这啥意思呢？就是咱们把握住机会，那该报名呢你就报名，机会就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它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完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这几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听友想让我去讲一讲这个肺肿块。其实你看，从2015年开始啊，这个肺肿块啊就已经成了所有这个肿块当中死亡率最高的那么一个了。就是咱们中国啊做了个调查，最高的就是肺部肿块。我指的是死亡率和发病率。有一次呼吸科就请我去会诊，有一老爷子啊看着我了，说老大夫啊，我求求你了，你把我这个氧气呀、啊、你再给我开大一点，我都要憋死了。其实他那个氧气呀、啊、就已经开到最大了。你再有一个啊，你是领导，你晚上的时候你让护士吸痰的时候啊轻点吸。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肺肿块的人呢都是因为什么呢？痰憋死的。所以呢就痛苦不堪。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他死亡率太高了，转移太快。啊，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啊，我们打开了一个肺脏，就里面长满了肿块。我们说肺肿块为什么转移呀？中医讲了，肺主气，所有的气体跟这个血液交换呢，其实都在我们这个肺里边进行的。如果说你有这个肿块，就像在你肺里装了一个煤气罐，就吸入了毒素。所以我们看那个肺肿块的病人，很多人骨转移、脑转移，为什么呢？是气在那儿，血在那儿。那么这个气在哪儿，血在哪儿，它就容易出问题。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案例。最坏的，我告诉大家，有一个人啊，他到最后确诊啊，还没确诊完呢，这个人就没了。50多岁的一农民到医院来了。啊，还没住上院呢，检查当中这人就没了，去世了。这家属不干呢，是不是？我们这到医院了，正检查呢，那人没了。啊，最后呢，就做解剖一看，骨转移、肝转移。啊，所以你看，肺肿块的病人死亡率很高，转移率也很高，非常的痛苦。所以第一，啊，你不要说等他长大了、分裂了、扩散了、转移了。啊，这个时候你再去治疗，那完了，你得干什么？提前干预，你得预防，得用这个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平时没事的时候你吃点，是不是？它对你这个包啊、块啊、结啊有相当大的帮助了，预防是相当好的。你看，我曾经我接诊过那么一个病人，在煤矿退休的时候啊，就是有肺肿块，在北京。做完手术又做的化疗，后期找到我，我就让他遵医嘱，按医院给的那个治疗方案坚持复查治疗，有条件呢用点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就现在这个人还在呢，而且没那么遭罪，没那么痛苦。所以我给大家治疗的目的简单直接，就是直接吃直接用，就这么简单。千万不要说严重了才想治，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那是啥？那是命的事儿了，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有钱都保不住你的命，最后这个家庭不就毁了吗？我知道有的那孩子啊，骨头里长肿块了，一家人为这孩子可以说是倾尽所有，最后孩子母亲在医院借打饭的这个机会，从此杳无音讯。那孩子奶奶呢，绝望地喝下了农药，这都是真事儿。这个孩子奶奶叫张菊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啊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孩子气喘吁吁地爬到奶奶身边，用一双伸不直的手使劲地戳着奶奶的脸，可无论怎么戳揉，奶奶依然是一点动静没有。孩子以为奶奶死了，放声大哭，半夜护士听着了啊，急忙跑过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这张菊芝呢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啊，后来才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这个张菊芝喝下了半瓶200毫升的农药。2010年4月，小孙子出生，张菊芝盼这一天盼得太久了，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一辈子都很平淡，啊，小孙子出生啊，不仅是自己的一大喜事。就连村子里边都跟着热闹了一段时间，现在回头想想，平淡的日子反而是上天给我们普通人最大的恩赐，可一家人呢却没有这么个好运。一天呢，小孙子俩腿突然不会走了，晚上呢经常出现抽筋，到卫生所观察了一会儿，卫生员说，你还是带孩子到大医院瞧瞧吧。你看这话一说，奶奶心里就犹豫起来了，说这么小的孩子该不会有啥大毛病吧。第二天呢，就带着小孙子到了医院，啊，先拍的 CT， 大夫说不行，得拍个核磁，最后啊确诊为这骨头上长了肿块。这老人就问说，大夫啊，这是不是那不好的病啊，好治不？张菊芝以为这小孙子啊病没多大，你毕竟一小孩他能得啥大病啊？可医生的

回答呢，却彻底浇灭了他最后的希望。所以这种病啊，是最难治的。回答准备钱吧，多准备一些。这个时候奶奶心里咯噔一下，怎么的？一个礼拜前还好好的小孙子，怎么一下子就宣判成这么个病了呢？难以接受啊，是不是？他始终不敢相信这个检查结果，怎么可能呢？孩子娘胎里照顾得好好的，出来也没磕着碰着，这么小个人怎么就得上这么个病呢？一家人去医院打听啊，从手术到后期康复大概最少也得准备个10万块钱啊，后续还有很多费用。虽然国家呀有一些补贴，但家里这个情况根本承受不了太久。一句话，有钱你就治，没钱你就停，不治呢就会越来越厉害。儿子的一句话啊，直戳了奶奶的心窝。回到家后的一段时间呢，小孙子的症状越来越厉害，不仅一直疼，还时不时的啊会抽筋，不要说走路了，就连站起来都做不到了。张菊芝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自己的这小孙子啊太遭罪了，而且要是再不治的话，这小孙子这辈子可能就毁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甚至说都会危及生命。转身呢就跟儿子说，咱们去医院，咱治，一辈子就活个孩子，咱们辛苦几年把孩子病啊给他治好了，这比啥都强。后来呢，这个家呀就变卖了好多东西，就是为了给这孩子，给他的小孙子看病，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可问题还是出现了，就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儿媳妇悄悄走了，电话一直打不通。他开始明白，儿媳妇是打算彻底离开这个家了。儿媳妇走了，奶奶没办法，只好带着小孙子先回家。讲话了，你这心哪是石头做的吗？哪怕你走的时候你留句话，是不是你留个电话也行啊？你这不是彻底打算把这个孩子给放弃了吗？这奶奶心里头啊无数次的想过这事儿。这孩子的奶奶，他就怎么也拧不过心里的那股劲儿，越想越委屈，越想越觉得难受，最后他就喝下了那半瓶农药。要不是小瑞在他身上一直哭嚎，这张菊芝啊早就撒手人寰了。最后我们到医院看到孩子的困境，决定呢给他免除了一部分的治疗费用。后期啊，我告诉这孩子奶奶，因为手术已经完成了，所以我就告诉这孩子奶奶，我说这样，我也帮不了你啥大忙，我个人资助这孩子的医疗费，你们呢就不用负担了，这钱呢我个人出。另外呢，我说我给你个电话啊，你联系联系这个厂家，干什么呢？你弄点鹿角冒粉，因为这药不是我的啊，你们得一直自己花钱买。但你们这情况呢，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厂家不赚你们钱，你就放心给孩子用这个鹿角冒粉，不要停，千万不要停啊！一定要坚持让他吃到18岁，最好能吃过20岁，那是最好了啊！这不嘛，一直在用，孩子到今年呢都已经16、17岁了啊，你说多好啊。所以你就说这个鹿角冒粉好不？所以对于咱们这个鹿角冒粉，我还是要再强调3点啊。有人说天天强调，对，就是要天天强调，这么好的东西为啥不天天强调啊？我就怕谁错过了，东西也不贵啊，这么便宜，所以谁都不要错过。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3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

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绝对是假不了啊。所以我说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剩下呢，就是大家伙关心的钱的问题了。多少钱呢？正常我不说了吗，网上一般呢，梅花鹿，咱说纯正的啊，梅花鹿鹿角冒粉都得2000多一盒，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去查，咱们只需要象征性的150块钱一盒，这一盒呢能吃15天到一个月啊。你说我就是预防，纯纯就是为了预防，家里边啊也没人出现这个结呀包块的，我自己身上也没有，但是呢现在工作生活压力挺大的，饮食啊又不规律，所以说呢我就为了预防。好啊，那你就按照一个月去用，一点毛病没有。说有的有家族史，哎呀家里边谁有这个病的，那你就按20天去用，长包长块了长结了，是不是？甚至有的肿块了，那你就得按照10到15天去用了。所以咱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预防的治疗的，是不是？哎，甚至有的讲话呢，哎呦我这个包啊结块啊比较大，我还想让它尽快消下去，好，那你略微再加点量，对不？不管怎么说，咱们每个人呢你都用一用，尽快的把身体里的包啊结啊块啊先给它控制住，啥意思？别让它再长了，之后呢咱们再慢慢的让我们身上的这个包结块变小，明白吧？你说能做到吗？你放心，就像我说的，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治疗这个结啊块啊包啊，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一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专门养这个梅花鹿的，而且这个梅花鹿养殖啊是按照我们这个啊清朝时候给皇帝用的那个养殖方法来进行养殖的，所以你说它这个药性到底不？相当到底了啊，那效果你就不用合计了。完了之后呢，还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所以你就120个放心就行了。10月12号到17号，就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是不是？如果讲话你真说我就拿不出这钱，完了之后你还想吃，那我帮你出这个钱，你就不管咋说，咱让身上的这个病啊不出现，讲话了咱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那不比啥都强啊，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伙有这个机会啊能多备点就多备点啊，赶上这么个机会呢不太容易啊，你就100块钱，你想想现在能干啥，对不对？你揣100块钱，你说你出个门，你现在你上市场上你去买东西，你买苹果是不是还得4-5块钱5-6块钱一斤呢？有的那一个苹果一个西红柿就造好几块钱，一根黄瓜好几块钱，对不对？你这100块钱你不给它破开还行，你一旦给它破开了，你会发现转眼就没，对不对？钱不经花，物价高，所以咱说你现在啊，2000多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咱们才合到100元出头，你不合适吗？对吧？这不便宜吗？就像我说的，这不是打折啊，这是打骨折呀，啊，是粉碎性的骨折呀。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你多备上点，自己用啊，跟老伴用啊，还是说跟孩子们用啊，是不是？还是那话，年轻的孩子啊，40-50岁的，那么身上出现这个包结块的特别多，为啥呀？你自己想一想，你家那孩子平时在家能吃上几顿饭，对不对？有的上班早出晚归的，是不是？啊，还有啥样的呢？工作生活压力大不大？有的讲话了，你看我那孩子呀，头发成把成把的掉，为啥呀？压力大呀，车贷房贷又赶上这2年啊，这个经济效益，是不是？所以说呢，由于压抑，由于

0: 郁闷甚至焦虑，他身上就容易出现这个结节呀、肿块啊、包块的。咱们呢远离，就像我说，咱不治疗，咱就远离，咱就预防，咱就不得，这还不好吗？对不对？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百元出头。啊，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你信我的，多备点啊，赶紧抢。你要知道这是梅花鹿鹿角冒粉，而且呢都给你制作成那种超微粉了。你正常的那个梅花鹿鹿角冒，你给它打成粉，你放在舌头上能化吗？化不了，对不对？但是呢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它是超微粉了，直接放在你舌头上它就能化，也就是说在你舌头上它就能够被吸收了，不容易吧？所以说呢咱们赶上这机会的，你多备上点啊，你打电话。那为啥让你打电话啊？就是因为我害怕有那些什么呢，同行啊或者是什么呢，别有用心之人啊，他趁着咱们这个活动他备的多，把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呢他都给囤上了，等以后谁在用的时候呢他高价卖啊，那样的话咱们这活动就失去意义了，对不对？我们主要目的是低价位，让所有老百姓，你无论说是治疗包结块还是预防包结块的产生，让咱们都能用得起，这是咱们的初衷，不是给某些人提供挣钱的机会的，能明白吧？所以我们需要报名，我需要大家伙啊报名预定。那么这次机会非常难得，可以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机会就这一次，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的确啊，鹿角冒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疼是鹿角冒，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冒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冒可消炎解毒，化瘀脱落，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 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

0: 十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千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千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您好。您辛苦
3: 了。您好，您好。嗯，
2: 哎呀，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大林老师。先给我报个名吧，我是连云港的，我叫这个陈官。我报名60盒这个鹿角托盘粉。
3: 哎呦，订这么多呀？
2: 哎呀，我订60盒吧。你看这个鹿角冒粉呢，真的救了我一命啊，挽救了我的后半生啊。
3: 那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
2: 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4年前，哎呀，我就感觉我这喉咙啊有点不舒服，有点疼，摸着这脖子上有个肿块。这不去医院查了查，一查呀，发现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这结节有这个1×0.5厘米那么大小了，还有其他的呀，还有一些小的呢，说是多发性的。
3: 那你得注意。
2: 哎呀，就是啊，咱们当初查出来之后啊，医院的大夫也跟我说了，变坏的可能性不大吧。但是啊，也有恶变的这个几率。
3: 那肯定啊。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说一般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应该是让它再小于0.5毫米的。你说你达到1厘米了，所以说这个呢，就多少它是有一定风险的。
2: 这个大夫也这么跟我说呢。什么事建议我回家，说想保住治疗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说是有这个恶化的倾向啊，哎呀，就得需要手术把它切除了。
3: 对，就是如果说它的体积没有一直在改变，而且呢，它的周围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那种不规则的这种形态的话呢，还行。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呢，就要做手术，避免它出现这种恶化的风险。
2: 你说的太对了，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呀，哎呀，都害怕了，家人也害怕了，我也害怕了。每天啊，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治疗，可是啊，就这样治疗了有半年多吧，哎，这结节又变大了。长了，没办法，这不只好做了手术了。哎，我以为就没事了呗。谁知道啊，你看手术不到1年。由于一天早晨我就突然发现吧，我吃东西啊吞咽有点困难。你吃饭啊喝水啊就像噎着了一样。而且呀、呼吸啊有点不顺畅。再有呢就是不能平躺着。哎，晚上睡觉啊，你那睡觉比侧着身。如果平躺着就感觉这气儿憋得慌，又害怕了，又去医院去检查。这一检查啊，还真的又这次啊，又是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而且比以前还严重的，
3: 又长了，
2: 又长了，而且还严重，已经变钙化了。哎呀，我就纳闷了，我说之前你说不是手术做了吗？钱也花了，罪也遭了，怎么又长了呢？
3: 这就是体质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性格问题啊，也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自己遇到啥烦心事了？
2: 真像您说的，
3: 是吧？
2: 说从查出来之后啊，我心里面始终是个负担。哎呀，一直就怕他不好。你真是啊，怕啥来啥。
3: 怕啥来啥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再一个，你平时你抽烟喝酒不？
2: 以前我抽烟啊，我也抽烟，我也喝酒。这不后来出现这情况之后，人医生啊就不让我抽烟喝酒了。
3: 这个情况来看，首先第一就是情绪，再一个就是咱们身体的体质。就像人讲话呢，他就愿意长这东西啊。你像咱们。在农村待过的啊，愿意采蘑菇的啊，有的时候他年年他都上一个地方去采，他说讲了这个地方是个蘑菇窝啊，今年你看。

0: 在这边找到这么一片，哎，等明年还来这块还是一片，这块的这个地上它是温度啊，是湿度啊，它都适合蘑菇生长，它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你的这个身体内环境它就适合于甲状腺生长。而且如果说像我们说反复生长的，就反复出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那你身体里肯定不光单纯是有结节啊，在其他的器官上肯定还会有一些什么肿块啊、囊肿，肯定会有，
1: 会更细更完整。愿我们都能打破世俗的条条框框，活得自在又松弛，成为真正的幸灵者。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3: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185集。当然，我们的酒与中国的白酒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我与令子想学习中国的酿酒技术，融合我们日本的技术，让两国人民品尝到不同的酒香融合的口感。
3: 北原之言并无不妥，且其态度极为谦卑，面对如此之人，任谁能够拒绝？北原先生之子北原苍介是个极文明的青年，他在一旁并不打扰三人探讨，只默默地用一支新型钢笔记下几人所言。
4: 大哥，你看这日本酒与我们的白酒可有结合的可能？不知这日本酒的酿造工艺如何呀？
3: 因皆为好酒之人，何江并不避讳地谈论，只拿起第二杯酒凑近闻着。
5: 说实在的，北原先生，你让我评论你们日本酒，我还真说不好。我二弟说的没错，想要品出酒的好坏，不仅要会喝，还要了解其工艺酿造的过程啊。
2: 哎，这也正是我的为难之处啊。据我所知，在你们中国，酒分为清香、浓香、酱香和米香。我与令子也走过不少地方，这些工艺大致也有些了解，这次北上也是想更加确定这些酿造工艺。我北原在日本一向自认为酿酒高手，但在您二位面前我不敢托大。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两位可否应允？
3: 闻言，何家兄弟互望一眼，又同时看向北原。北原之请求颇为可行，乃是想参观正阳酒坊。作为两国酿酒世家而言，交流学习则可促进技术革新。何江对酒坊之事并不参与，便听从大哥决定。说起正阳酒坊，自卢师傅走后，酒坊并未雇佣新的酿酒师傅。何老太时常出入酒坊，并亲自教导唐宁，大伙儿便都看出来，唐宁已然成为了卢师傅的接班人，且在酒坊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早几日，何家已接到了何山发来的电报，何山与何江不日便可回到傅家店，家中也因此大为庆祝，连酒坊也有了动作。为了二爷洗清冤屈，也能更好刺激酒坊的销量，唐宁与幼林商量，五日间酒坊白酒价格下调三成。果不其然，这一举动来正阳酒坊的人多了起来。
6: 唐宁姐，你咋还在这儿？四少爷都等你半天了。
3: 海棠到酒坊给喜娃送做好的鞋，却见唐宁正举着一个勺子，正在品新酿出的白酒。
7: 我不在这，在哪儿？幼林等我啥事？

0: 虽已嫁进何家一年有余，然唐宁之行为仍豪放不羁，只用袖子抹了嘴边的酒道。原是幼林早已让海棠通知他中午时分在布头区的照相馆门口见面，然海棠粗心并未告知，眼下见了唐宁这才想起来。唐宁不知幼林其用意，只急忙赶到，却见他正站在照相馆门前东张西望。一见唐宁赶到，幼林正色道：
1: 三少乃真是贵人是吗？我在这儿可等了快半个小时了。
0: 询问下，唐宁才知原是幼林要他照张相片。唐宁并未照过小相，转身要走。
1: 别走啊，来都来了，照完再走。
2: 我当你有啥急事呢，就干这个啊，快拉倒吧。我照他干啥，这玩意儿多贵啊。再说我又不是大家小姐，我不照。
0: 要说照相，这也是一新流行的玩意儿，大都是小姐太太们的宠儿，如唐宁这般苦寒出身之人从不以此为乐。第186集。幼林原以为这是女子们都爱的，不想唐宁却死活不肯，无法之计只得道：
1: 唐宁，三嫂让你照个相不是为了好玩的，是有正用。
0: 不知幼林所言是否属实，然其理由却让唐宁让步了。谈起这家照相馆，不得不说此乃名流最爱，也是最早第一家照相馆。以前唐宁也从此路过过，然却从不敢奢望自己会坐于其中，成为那个黑匣子中的人物。幼林拉着唐宁进了照相馆，因唐宁穿着实在不同一般妇人，倒是让相馆老板误以为这是富家少爷在用此手段追求其贫家女子。直至唐宁依照老板所言摆好姿势，幼林才道：
1: 这个，把这个抱好。
0: 他不知从哪儿抱出一个酒坛子来，上边还贴着正阳酒坊四个大字。
3: 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 99% 活菌直达肠道、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什么叫六大零添加、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零添加蔗糖、
4: 二、糖
3: 零添加色素、三、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4: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3: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
4: 嗯，
3: 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吃到效果、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得多吃得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4: 对对对，
3: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的一个价格了。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五盒送五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一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一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两条、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五盒赠五盒，一共是300条，十盒，一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没错，
4: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直接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3: 对呀、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

0: 你说，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1: 嗯。
0: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1: 我问问你。啥叫 CFU？
0: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1: 嗯，
0: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呐、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1: 没效果、
0: 啊，因为菌都死了啊、
1: 哦。
0: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1: 嗯，
0: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啊。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1: 嗯、
0: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所以说小额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赠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1: 嗯、
0: 你一天一条，一年多的时间、
1: 哎、
0: 你一天2条也是小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小额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小额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1: 啊！这回学到了啊！
0: 这5盒加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1: 哎，
0: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1: 对，
0: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1: 嗯、
0: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89集。唐宁见幼林欲坐，只对他使眼色，奈何幼林并未察觉。只他一旁的关雅琴看到了这一幕，对唐宁这个意外的对手有些恼，心道自己之前还以为他乃可怜之人，不想却是表里不一、装腔作势之辈。
5: 唐宁，你还有啥要补充的？
4: 老太太坐椅主位，将桌上之人表情尽收眼中。
6: 啊，没有，我只想告诉客人，这浓香型白酒还有一个说法。
7: 哦，这位太太您讲，还有什么说法？
4: 北元自是不知何家人勾心斗角，只一心求教。
6: 嗯，这个说法便是千年窖万年糟啊，也就是说，从酒糟到窖藏都是十分考究旧传承的。
4: 北元点头，表示对此说法极为认同。酒过三巡，原以为今日之宴席就此完结，不想北元却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北元仓介在父亲的示意之下拿出那个锦盒，盒子并不小，足有半臂高。
7: 打开。
4: 北元仓介将锦盒放于桌子中央，小心地将其打开，众人皆探头去看。

0: 笑点头，并不打断其观赏。此青花瓷绘牡丹纹酒壶样式与普通酒壶颇为相似，只大小说略显矮小，成色看上去也十分清透，壶身处线条流畅，壶嘴打磨尤为精细。此酒壶并无太多使用痕迹，虽年代久远，却保存完好。
1: 这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你们来看这壶，就是在陶瓷胚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的，是釉下彩的一种啊。其烧成后呈蓝色，着色力极强，发色显眼，烧成率极高，成色也十分稳定。这酒壶是上等的青花瓷啊。北野先生，你是从哪儿弄到的？真是唐代的不成？
0: 大伙闻言皆对这一小酒壶刮目，齐齐朝北原看去。
2: 何江兄果然对此颇有研究啊，不错，这正是我从江苏那儿的一户小店里收来的。据那老板说，这酒壶确是唐代所出。
3: 我父亲对古物，尤其是酒壶也极感兴趣，故才花高价收了回来。之前我们也曾与其他人一同鉴赏过，不过像何老伯这样懂行的可是头一个。
0: 北原苍介对何江的能力十分佩服，不禁开口：
1: 北原先生真是好运气，想我何江收藏古董一辈子，也没有如此好的酒壶，真是令人羡慕啊。
0: 此言不仅出自何江肺腑，在座众人皆有此感。何老太也是啧啧称奇，他虽见多识广，然唐朝之物也并未有幸见过。
4: 第190集。
0: 北原突然起身朝何老太深施一礼，继而道：
2: 今日我父子二人得到你们一家的款待，十分感谢。在中国，你们有句话叫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和令子就借着贵府的酒敬在座的所有人。
0: 说罢一饮而尽。
2: 既然我们是好朋友，那我就把这尊青花瓷绘牡丹纹酒壶赠与贵人。老太太，这就算是我们日本酿酒人对中国酿酒人的敬意，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成为真挚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0: 北原这一举动实属震惊屋内之人，何老太表示不能接受，但姑父不得北原真心，只得收下。
5: 老二，既然北原先生如此真性情，你就收下吧。以后啊，我们何宅与北原家便是好朋友了。
0: 然何老太这一言惹得大房众人面色难看，个个沉了脸。因这一酒壶，北原父子与何江一家的关系似更为亲密，也就宿在了西院。夜深人静，何老太却无心睡眠，只让金妈泡了茶慢慢的喝。
6: 小姐，要不要过去看看姑奶奶？一宿也没见她人，该不会因为这两个日本人又刺激她了吧？
0: 金妈从小看何西长大，待她如亲子，故颇为惦记。何老太只叹了气，并不回答。
6: 那这两个日本人真让他们住下来？也是，他们送了咱这么贵重的东西，也算是以诚相待了。我就是担心姑奶奶她。
5: 人是他们哥俩带回来的，暂时不能撵走。现在我也说不好，这北原父子俩到底是个啥样的人。要说他们日本人呢，我也没啥好印象，旁边的山田不就是一个吗？不过看这俩眼里没有歹意。
6: 是啊，不然也不会送那么贵重的礼了。
0: 然这一点何老太却不认同。
5: 你真当他好心送这么贵的礼？那是有条件的。老大不是说他想参观酒坊吗？他们远渡重洋，真就是为了参观一眼吗？我看呐，他 他们是想偷学咱们的技术。

0: 别墅，有了这一重礼，咱们也就不好拒绝了。
1: 宅里住了生人，多少有些不适。好在北原父子白天便到处走访，只晚间才回。一日，香林自同学家回来，天色已黑，行至一小道无人，香林只觉身后似有人，脚步忽远忽近。毕竟一女子深夜独行，恐遇歹人，香林加快脚步，不想身后脚步声亦快。香林回头，暗处见一衣衫褴褛的男子蓬头垢面，正朝着自己笑。这一大危机，香林不知如何躲过，只得小跑起来。地上原只有他一人影子，接近街口时，香林猛地发现身后已多出一个影子，那影子似在慢慢抬手朝自己抓来，吓得香林汗流不止，将要哭出，脚已经迈出了街口。突然他身子一斜，一只大手将他一把朝旁边拽去，他站立不稳，直倒入那人怀里。香林大惊，几乎叫出声来，然不等他喊叫，那乞丐样男人就从小路窜了出来。他本以为香林是躲到角落正欲追上去，不想一出路口就见一高大男子堵在那儿。香林在其身侧。
2: 第191集。你干什么？
1: 高大男子问道。
3: 啥也不干。
1: 乞丐见有人，先是一机灵，随后掉头就走。只这一说话，香林已听出此人正是北原仓介。原是惊魂未定，然熟人一出现，他便安了心，只身体还紧紧贴着北原仓介。见危机解除，北原仓介这才问道：
4: 柯小姐，你没吓着吧？
5: 没，谢谢。
1: 香林恍然，急忙与他保持距离，脸已绯红一片，不知是吓的还是羞的。
4: 这么晚，何小姐怎么会走这条路？
5: 就是因为晚了，我想抄近路。
1: 两人因之前较为相熟，便一路走回何宅。香林心有余悸，却也安心不少，甚觉北原仓介似有兄长之感。两人可谓是单独相处的头一遭，好在都是受了新思想熏染，男女间并不十分疏远。说笑间竟从刚刚的危险聊到两国文化，最后直聊到兴趣爱好。这期间两人惊觉其兴趣爱好、人事看法皆颇为相似，有了相见恨晚之感。也是如此，两人之后便时常约着一同喝咖啡、看电影，而这一晚的危机也被保密下来，成为两人的秘密。北原先生近来常去酒坊，虽每次都以参观为由，唐宁却发现他有意无意间向伙计打听酿酒细节，有两次竟欲进入曲房与蒸房，皆被何山拦下。直到一日，事情起了变化。这日北原在傅家店遇上了山田，两人同为日本人，见面颇觉亲切。然山田却并不邀请北原去家里，只带他到自己的茶社。两人在里待了许久，出来时北原面色沉重，一整晚没再出屋。再说北原仓介，他在傅家店多日与香林甚是投缘，因香林学校放假，两人时常一同出游，颇有些两情相悦之感，更让外人误以为他们是小情侣。两人在大同俱乐部待到将近深夜才回，刚一进门，北原仓介就被父亲叫到了房里。
6: 你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吗？
4: 当然不行，父亲，这里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背叛朋友，何况在来中国时我已经说好不参与正事，只来学习酿酒技术，我们不能违背了初衷。
1: 北原仓介正色道：
6: 是的，你说的对，不过我想如果你愿意娶一个中国女人。
1: 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
6: 不不不，这不行，我想我们要尽快拿到我们想要的，然后离开。
1: 山田和北原说了什么没人知道。从这一日后，北原苍介便极少与香林单独出门了。香林发觉了异常，整日闷闷不乐，他对自己心事大为了然，却不知北原苍介的想法。香林虽是女校学生，却是心思想一流的，在几位女同学怂恿之下，决定主动表态。然她毕竟为女子，不好直言不讳，便将主意打到了四哥幼林的身上。巧的是，雅婷这一日刚巧来陪关秀云、胡凤霞接邻居一太太打牌。香林见此，知雅婷总是喜爱看电影的，便说道：
5: 雅婷姐，你别打牌了，陪我去看电影吧。
1: 平日两人虽关系不错，但很少在一处玩，因幼林近日对自己十分冷淡，也不一同消遣了。雅婷十分着急，赶上香林邀自己，不失为一个好机会。
5: 行啊，就咱们两个，你四哥呢？我来前没见他在酒坊，也没在家吗？
7: 在呢，我去叫他。啊，不如把北原苍介一起叫上吧，他也爱看电影。
1: 提到北原苍介时，香林脸不由得红了一下。
2: 第192集，
1: 这一变化雅晴看在眼里，只抿嘴偷笑。四人集合，正欲往租车公司那里叫车，海棠端着一碗姜汤往唐宁屋走。
8: 海棠，你家少奶奶呢？
1: 旁人倒不注意，幼林叫住他问道：
5: 唐宁姐。
1: 想起唐宁吩咐不许与任何人说自己身体不适，只摇了摇头。
5: 在屋呢，四少爷找吗？
8: 叫他出来，跟他说我们要去看电影，让他一起来。
1: 香林与北原苍介自是不反对，只雅晴的脸瞬间拉了下来，还要竭力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这一场电影足足去了五个人，票价自是由幼林出，然座位却是前后两排，这并非谁故意为之，只因他们几个是临时决定的，票已售出大半，五张挨着的票着实没有，这样一来座位分配就成了难题。香林自是想与北原苍介同坐，雅晴又想与幼林同坐，两人谁也不说，只等幼林分配。
8: 咱们就两位男士坐后边，三位女士坐前面。
5: 我看还是你和雅晴坐后面，我们仨坐前头。
1: 唐宁不知香林的意思，一心只为着幼林着想，香林也只能违心地表示赞同。然电影过半，唐宁便发现香林有所不对，他心思并不在片子上，眼睛时不时地朝北原所坐的位置看，因其头部时有浮动，不由得让唐宁注意到。话说唐宁非心细之人，却也由此察觉，然北原自是心知肚明。唐宁谎称头晕，走出影院，欲给香林、北原制造机会，不想只到门口，幼林便追了出来。
8: 唐宁，
1: 他跟在身后脱口而出，随即又觉不妥，改口道：
8: 孙总。
1: 唐宁诧异：
5: 你咋出来了？
8: 你哪不舒服啊？
1: 唐宁自不能说看出香林心思，扯谎到自己头晕，想先回宅里。幼林担心神情绝非虚假，执意要送其回去。因今日降温，凉风忽作，幼林又贴心将其外套脱下披到唐宁身上，这一举动让唐宁极为不适。两人为叔嫂，过从甚密，岂不惹人非议？然唐宁也发现幼林不知何时对自己似是格外照顾，倒也生出不小疑心来。两人正办交涉，雅晴不知何时走了过来。
5: 三嫂咋了？要回去吗？
8: 啊，她不舒服，我先送她回去吧。
5: 叫个车吧，或者门口有洋车。啊，电影票好不容易买到的，你也不看了吗？
1: 雅晴脸色难看，虽极力忍耐，却也难掩怒色。说起这事儿，倒也非雅晴所想，这中间是有桩误会在的。幼林之所以会对唐宁格外的好，绝非旁人所料有非分之想，乃几分同情，几分可怜， 几分因着三哥缘故。

0: 幼林从未向人提起自己与三哥感情甚好，每每见到嘉诚、嘉宝，尤其嘉诚酷似守林，他便想起三哥，心中泛起酸楚，不由得对这娘仨多有照顾。然不仅雅晴，就唐宁而言，这样的特别照顾也让其徒增烦恼。三人正僵持着，管家刘全急急跑来，称宅里又出了事儿，姑奶奶欲自杀。
1: 北元君，晚上咱俩去吃鹅餐咋样？布头区新开一家鹅餐厅，听说那里的服务员都是洋人，环境和味道很好呢。
0: 见三人都出了影厅，香菱鼓了勇气坐到北元身边说道：
2: 香菱小姐，我……
0: 北元未等说话，幼林便告知宅里出了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叫《把自己重养一遍》，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心得。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可能都不那么真实，而你却已经认认真真地投入了大半辈子。你真正需要的或许不是被谁爱着，而是学会好好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份无条件的对自己的爱。人生的下半场是时候把自己重新养一遍了，养得通透又明亮，养得平静又坚定，养得内心丰盈而知足，远离所有让你疲惫的人和事，去运动、读书、看看世界，学会和自己相处，不跟自己较劲，不跟别人攀比，也不过度依赖谁，允许自己有时候状态不好，允许自己看走眼，做错事，允许别人离开，也允许一段关系结束，接受朋友渐渐走散，接受生活里的变化无常，接受偶尔的孤独和挫折，接受那种突如其来的无力感，也接受自己并不完美这个事实。生命虽然像一场路过，但也别辜负了时光，别亏待了自己，往后余生好好对自己负责。活在这世上，你首先得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别人的谁。人生的后半段，最好的活法就是把自己重新养大一次。第一，你要重新养好自己的身体。到了咱们这个年纪，经历了大半辈子的奔波忙碌，很多人其实都处在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了。往后的日子里，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健康，别再由着性子胡吃海喝了，别再拼命透支身体了，别再动不动就生气，也别再拿健康去换钱了。人这一辈子要是没了健康，世间的所有美好都跟你无关了。真到了躺在病床上，看着一堆用钱堆起来的检查单时，心里除了后悔，大概就只剩下无助。所以人生的后半程，别把钱和名看得太重，让自己健健康康地活着才是最大的福气。下半辈子一定要调整好生活的节奏，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身体是生命的本钱，也是幸福生活的根基。只有身体好，你才有机会去享受生命里的一切美好。第二，你要学会管好自己的情绪，心平气和，很多小毛病自然就好了。内心安静，看事情就更明白了，心里装着山水，就不用刻意表演。安静不争，自然远离是非，有时候没心没肺反而能活得长久。情绪好了，一切都会跟着好起来。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情绪稳定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别把日子过得鸡飞狗跳，别让情绪总在崩溃的边缘，更别放任自己发脾气焦虑不安。如果总被各种念头牵着走，慢慢的就会失去对生活原本的热情。要知道，只有内心平静，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最后，你要重新养好自己的心态，好心态是治愈一切的良药。生活中，凡事多往好处想，不悲观，不抱怨，积极一点，努力向前，少胡思乱想， 多踏实做事，不再拼命追赶别人，而是好好爱自己，你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所以人生下半场一定要富养自己的内心，只有内心充实丰盈的人才有能力感受幸福。凡事尽力就好，允许一切事情按它本来的样子发生，也接受有些事最终不如人意，这或许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没有人能回到过去，但谁都可以从现在重新开始。路走不通就拐个弯，心里不痛快就看开点，既要有向前一步的勇气，也要有退后一步的从容，走自己的路，不慌不忙，修自己的心，默默发光。不管爱还是不爱，都大大方方，心里向着阳光，就不怕悲伤。弯弯曲曲的路总有它的道理，你要学会发现美好，沿途都是风景。过得积极是为了把日子过好，偶尔糊涂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如果真的太累了，就跟生活请个假吧。生活不是为了拼命赶路，而是为了好好感受一路的风景。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把自己重养一遍。从今天起，做自己的父母，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朋友，温柔对待自己，做自己的英雄，勇敢成就自己。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任何角色。余生一定要把自己重养一遍，认清自己，重启人生。愿我们在未来的路上都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好好爱自己。随着经济独立，习惯变好，阅历增长，心智成熟，性格稳定，最终你一定会养出一个大方得体让人舒服。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生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0: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

0: 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女炮班以班长更迭分代，有时班长未换，成员更换较多，便将这一代分为两个阶段。魏冬梅担任班长的5年时间，就有第六代一、第六代二两张成员合影。这种情况在第七代和第12代、13代、14代也出现过。部分老成员退出，新成员加入，人员呈阶梯式结构，业务起点不同，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也给训练增加难度。魏冬梅通过不懈努力，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哨所官兵的帮助和炮班姐姐们的配合下，女炮班始终保持风清气正，业务精湛，为海洋岛增光添彩的美好形象。守备区李光祥政委多次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对少年班长魏冬梅印象极好。李政委也知道魏冬梅的家庭情况，到她家里看望生病的母亲，问寒问暖。李政委要调到要塞区任职了，临走前还专门到张家楼登门看望魏冬梅的母亲，并送给魏冬梅一个笔记本，说有事就给她写信，那时候打电话很不方便。李政委到北京开会，从中南海捧回一抔土，盛到小花盆里栽上花，送到张家楼哨所，对哨所官兵和女炮班的民兵们说，你们看到这盆土就会想到北京，想到中南海，就会知道肩上的责任。又专门对女炮班成员说，你们要好好练，好好打，不能给守备区掉链子。魏冬梅他们非常感动，李政委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军人看待。民兵的常规训练由公社武装部负责，女炮班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参加公社组织的民兵统一训练，有实弹射击、投弹、队形队列训练，很多科目都要考试，由公社武装部长范茂友亲自组织。魏冬梅带的民兵班包括女炮班之外的民兵有10几个人，走步时队形特别整齐，射击命中率高，投弹成绩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受到部长表扬，心里特别温暖。那时没有什么物质奖励，发一张奖状就很高兴。有一年接到通知要去大连参加炮兵比武，前辈女炮班参加比武和为首长做射击表演取得优异成绩的事在女炮班中代代相传，他们要发扬光大就必须刻苦努力。训练武装部领导到现场观看，小小年纪的魏冬梅深感压力，上火喊口令嗷嗷叫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直到喊不出声音，也没有力气喊了。哨所的哨长王荣杰见状，只好上去替他喊口令，并带领女炮班继续训练。魏冬梅当女炮班班长期间，哨所换了几任哨长，时间都不长，有的只有几个月，连名字都没记住就又调离了。魏冬梅能记住王荣杰，就因为那次训练他喊不出声音，是王荣杰上去替他喊。那次比武后来取消了，但对女炮班的训练却是实打实凿再上台阶。训练辛苦，回家晚也是常事。冬季领后大队的民兵常规训练多在苇子沟进行，训练结束就5点半了，而冬天不到5点天就黑了。青龙山东侧的张家楼一带天黑得更早，4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魏冬梅一个人从苇子沟往张家楼走，中间要过几道沟几道岭， 没有灯火，没有光亮，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卫东梅周围是黑压压、阴森森、模糊的一片，海风呜呜吹，身边的老树枯枝晃动。白天看是一块石头，漆黑的夜里就变成了吓人的怪物。卫东梅心里非常害怕，就一路小跑，深一脚浅一脚，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跑，心想我是民兵，我怕什么，又没有坏人。可是害怕不由人，总感觉后面有什么跟着，只有快跑才能驱赶恐惧。平时要走半个小时，因为害怕，因为小跑，不用15分钟就到家了。回家后心还砰砰跳，第二天还要去训练，还要走夜路，胆子就这样练了出来。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要带大家去的是斐济。那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刺猬小姐姐，首先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刺猬小姐姐哈，斐济这个地方呢，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说我要去这儿度假的？
4: 其实斐济这些我接触到的是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去了斐济玩，然后我看了他的照片之后呢，就觉得很漂亮，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后来才发现斐济呢其实身上有很多的知名的标签，比如说斐济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陆地上跨越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实现左脚在西半球，右脚在东半球，同一天同一秒的时间，非常具有打卡。然后呢，因为斐济呢虽然它属于太平洋上，但是因为它靠近大洋洲，靠近澳大利亚，所以它呢还有一些是大洋洲的一些特色，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觉得斐济很吸引我，然后就决定去这里。
3: 那斐济也是免签的吗？
4: 是的，斐济呢也是免签，所以大家呢不用准备签证就可以直接出发了。斐济呢当时主要的我们国内的小伙伴呢都是从香港走短的，从香港可以直飞斐济，但是我当时因为我们是在大连嘛，我们在这个东北地区，其实飞到香港很麻烦，然后我后来了解到呢，实际上呢就是韩国也可以直飞斐济，所以我呢又一次选择了韩国中转，是首尔就能直接飞斐济，而我们这块到首尔呢只需要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我们这个辽宁地区甚至大连的小伙伴，我觉得韩国中转比香港中转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3: 那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首尔去中转是否要出机场。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刺猬小姐姐有介绍过经验，就是说如果你下一程是有从首尔再往下飞的这样的一个机票的话，可能会获得韩国30天的这个入境权。那么像斐济这个岛屿的话，它是在这个名单当中的吗？
4: 可想而知肯定是不在的，因为它的这个30天基本是只给发达国家的，所以说像斐济这种地方呢你就是没有，如果你想入境首尔的话是需要额外办理韩国签证的。
3: 所以说大家如果需要从首尔转机，这个呢一个是交通上方便，但是呢它可能会涉及到韩国的签证，你这边呢是

0: 是要提前办的。那如果从中国香港飞出的话，可能就不需要有这个手续方面的申请签证这方面的内容了，对吧？
1: 是的，但是如果说大家不是非要这个离开这个首尔机场，就是想直接就连程转走，也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因为他我当时买的它是大韩航空的，它直接就是连程机票，就是行李是直挂到斐济当地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出机场，也不需要办托运，就很方便。而且我在这我就要给大韩航空做一个免费的广告，就是我做过这么多的航空公司，包括做过世界上很有名的什么阿联酋航空啊，包括还有什么法航、土耳其、阿提哈德，就是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但是我体验下来，我真的觉得大韩航空的服务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它主要是吃的很好，我印象非常深，我在大韩航空的这个飞机餐上吃到过韩式拌饭，就是它是现拌的，就和我们在那个韩餐的餐厅吃的，它那个菜就是给你摆好的，然后酱单独一个袋，然后你可以现拌。而且我还在大韩航空上吃到过哈根达斯，就都是普通的经济舱就可以吃到的，就是它的餐食不错，然后它的座位呢也很宽敞，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在韩国中转，如果能坐到大韩航空的飞机，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0: 那么这个也是从大韩航空的官网来订票是吧？
1: 对，这个我就是直接在大韩航空的官网，而且还能够积分，如果你要长时间乘坐他们家的航空，积分还可以换取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升舱啊或什么的。这个就是看自己到时候的实际需求了。
0: 那就是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说我不想出这个机场，就是我直接连程再飞下一程，这个是不用这个韩国的入境签证的，直接对于我们大连出发的小伙伴来说就是非常友好了，因为我们到韩国可能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再继续飞，整体这个行程的时间大概有多长？
1: 我印象中应该是从首尔到斐济好像是8个多小时吧，我记不太清了，因为我是2018年去的斐济。大概是差不多八个多小时左右应该，但它是直飞，就是首尔到斐济是直飞的，中间没有在中转的。
0: 就是确实距离是远啊，飞的确实是太远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呢也是就加起也就是将近10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飞行时间，差不多吧。好，那说完了大交通哈，小交通我们知道斐济是群岛哈，那小交通可想而知可能是没有公共交通的，对吗？
1: 它的主岛上其实是有出租车的，然后虽然不是那么正规，但是基本上也是这种，就是可以，就是它是私人的那种，然后相对价格还是比较这个透明的。但是主要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他到外岛的这个交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外岛呢相对都比较远，所以说斐济主岛到外岛的主要交通方式都是水飞，就是水上飞机。它主要是由2个航空公司在这个运行这些航线，都是需要自己到官网上去预定的。我当时就是自己提前到官网上就把下一程的这个内陆段的水飞预定好了。因为这样的话，因为它那个水飞的飞机都很小，每天的航班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好，以免影响大家到外岛的行程。
0: 这个叫什么官网呢？就是当这个水飞的小飞机，
1: 就是看你具体乘坐的是哪个航空公司的。比如说我当时我记得我坐的那程水飞是太平洋航空，我就去找太平洋航空官网，但它都是英文，所以可能对大家有一定的语言要求，但是基本的它的操作页面还是和我们国内正常的订机票的那种页面是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的，大家基本看有一定的这个英语能力，我觉得应该都能订得明白，还是很简单的。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刺猬小姐姐的分享，那也期待后续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更多你畅游世界海岛的经历。谢谢刺猬小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3: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

0: 石定还是憨乎乎的笑，这是我从岸上搬过去的。娘娘说，想不到你个三加五不知道等八，却想出这么个聪明的好主意。
1: 哦，风刮断了绳子，俺接不上，就扛着大石头下了海，把这绳头拴在石头上，俺看这风越刮越大，就把断在岸上的这半截拴上石头也扛进海里了，另一头拴在小船上，要不然船跑了，光腚过冬多害臊啊。
0: 石碾间听了一个劲儿的夸儿子有出息，一边惭愧的想，儿子在风浪中一准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这孩子听我吩咐啥活都是实打实的干，可俺答应给孩子买的狐狸皮衣裳得去买回来。从那时起，人们都学石定的法子拴船，并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垂舟石，又叫石定。垂舟石是人们最早用来泊船用的锚，后来人们发觉石块只能平放在水底的泥层或沙石上，有人又做出一种木爪石定，不单有石定自身的重量，而且木爪可以抓住泥层，使停泊的舟船更加稳定。除了垂舟石和木爪石定，还有一种木定，爪钩形的木头上绑着两块石头，下头尖，一个柱，两个翅。据说现在朝鲜部分的渔船还在使用。这种锚具结构简单，容易做，使用很广。后来人们又造出了状如猫爪的铁锚，有小，有大，大的用绞车升降，用途更广。垂舟石、木爪石定、木定、铁锚和布袋型的海上浮锚，都是舟船所用的停泊的家伙事儿。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锚。但最早出世的锚是垂舟石，最先使用垂舟石的人，竟是个三加五不知道等几的憨小子。哎，这可不是瞎唠啊，人家有名有姓，姓石，名定，海南家人，獐子岛姓石的人家，相传就是石定的后代。关于垂舟石的传说，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黑又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

就是长海县的38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38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他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她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她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38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38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38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38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38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
9: 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很多人平时都爱说自己气血好，今天必须给大家揪个超级容易踩的养生大坑。你自以为的气血旺盛，大概率是身体的假性亢奋，根本不是真的气血足。我们普遍的误区特别搞笑，觉得脸色发红，手心发热，哪怕熬完夜还精神抖擞，那就是体质满分，气血爆棚。但是在中医视角里，这根本不是滋补到位，反而是身体亏空的预警。这种状态专业来说叫做虚阳浮越，通俗讲就是外热内虚。特别像家里的油灯油料快要耗尽的时候，火苗反而会猛地蹿高，格外明亮，看着旺盛，其实是最后的电量透支，是身体在强行漏电代偿，压根不是气血充盈的好状态。那真正的气血充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完全不靠浮夸的亢奋感，主打一个温润平和，由内而外。真正气血足的人，手脚常年温润舒服，不燥热不冰凉，冷暖感知特别灵敏。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睡眠质量超高，沾床就睡，睡得踏实深沉，一觉到天亮自然苏醒， 没有失眠多梦、浅睡易醒的困扰，眼神清亮有神，面色是通透含蓄的白里透红，不是潮红假象，情绪稳定不内耗，累了休息就能够快速回血，精力绵长又安稳，还有很多细节藏着真相。女生经期规律顺畅，没有痛经量乱的困扰，指甲饱满有光泽，头发乌黑浓密，不易脱落干枯。真正的好体质从来不是莫名亢奋，而是舒展安稳不费力的生命力。
8: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7: 每到清明节，大家都要扫墓祭祖，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他们的祖先都去了一个地方，地府。
9: 地府这题我会，地府里有阎王、孟婆、一白无常、油头满面。
7: 那他们是同事还是上下级？今天霍宇哥就综合下各家说法，跟大家聊一聊地府那套班子到底咋搭的。这个问题起始于群众的一个朴素需求。
10: 妈妈，爸爸去哪儿啊？妈妈也想知道。
7: 为了满足这个需求，古人们构建了一个地下世界。这个过程就像产品研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基础版本、整合升级、修复 bug。 我们一个个讲。第一阶段，基础版本。这阶段以民间传说为主。事情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古人们挖坑葬人时，经常会挖出混合黄色泥浆的地下水，于是就把人死后去的地方叫做黄泉。后来黄泉被改成了泰山，因为泰山海拔高，被认为能和神仙沟通，有不少帝王还来打过卡，
14: 让我再活500年。
7: 于是泰山成了网红山，而且越来越神话，说这里有个大神，管天管地管人生死，人死后都要到这儿报道。
15: 走，一起去爬山。
7: 这就是秦汉时期泰山治鬼的说法，民间常说的魂归泰山就是打这儿来的。第二阶段，整合升级。这一阶段是为了解释人死后去了那边会经历些什么。关于搭建另一个世界，咱们本土有个著名开发团队，道教。按照他们的说法，在人界之外有个丰都城，城里有六天宫，人死后就来这儿受审，盘一盘生前善恶。那审完后又该去哪儿呢？这时来了一波国外团队，
16: 这天我回房子我来。
7: 他们引入了很多新观念，比如阎魔负责审判亡灵，地狱类似于监狱，审判后在这受罚，轮回受罚后进入轮回投胎转世，这就形成了一个元宇宙，死后受审，审完受刑，受刑后转世，
17: 没完没了了是吧。
7: 有了这些宗教素材，再结合本土文化，在民间就有了死后世界 2.0 版本。先看一下场景搭建，丰都城升级成地府是阴间的办事部门，城隍庙也就是地府在阳间的办事处，各地都有，地狱就是地府的监狱和刑场。再来看看人物配置，原来佛教的阎魔被改编成地府大佬阎王，不过在咱这儿阎王不只有一个，而是10个，一个主管审判，8个主管刑罚，还有一个主管投胎，阎王下面还有助理、判官和城隍爷，判官协助阎王办案，手下有牛头马面，这牛头马面是地府的原住民，在这儿协助办差。城隍爷负责阴阳对接工作，手下有黑白无常，他们负责到阳间索命勾魂。到这里，场景和人物都已经到位了，
9: 但怎么感觉哪里怪怪的？
7: 确实很怪，因为按照这套流程，人投胎转世还会带着前世的记忆。
10: 老王，我们又见面呢。
7: 于是有人赶紧给这套系统打了个补丁，这个补丁就是传说中的孟婆。
18: 来，准备葛丝花。
7: 这也就是死后世界的第三个阶段，修复 bug。
9: 天上有漏洞女娲补，地下有漏洞孟婆补，妙啊。
18: 你们男人痛的漏子都让我们女人补是吧。
7: 总之补完 bug， 一套完整的地府架构就基本形成了，从明清时期一直流传到现在。
19: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0: 也许你会因为忙碌和疲惫，偶尔在整理房间上偷个懒，等到杂物从房间里溢出来，才匆匆开始收拾，结果又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只要你起床时整理好床铺，吃完饭收拾好碗筷，回到家后把地扫干净，或是在房间里放一束鲜花，阳台上摆一盆绿植，给自己挑选一个好看的冰箱贴，这些随手就可以做到的简单改变，也许就能让你的生活焕然一新。你对生活的态度，就藏在你的房间里。 房间收拾得整洁明亮，生活也会变得有滋有味。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整理好了房间，也就整理好了自己。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螺是海洋生物中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以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的生物，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优质海鲜，加之味道鲜美，口感脆嫩细腻，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全国海螺哪里的好？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大连沿海岛屿出产的海螺，尤其是香螺最为有名。而在大连海螺中，长海县的香螺个大壳薄，清洁干净，螺肉肥嫩鲜美，螺壳呈灰白色且有灰褐色纹理，被誉为海螺王中王。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长海海螺的珍贵。长海海螺主要品种有香螺、麦红螺、皮氏鹅螺等，长期以来长海海螺以野生为主，颇为珍惜，是南方和北方海鲜市场的抢手货。正因为长海产地的海螺具有其他海域海螺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长海海螺也是许多珍馐大餐的理想食材，比如炝拌海螺、葱油螺片、盐焗海螺、烧烤海螺、螺头爆头菜、海螺水饺等，都是不可错过的海鲜美味。近年来长海县海螺增养殖技术逐步成熟，海螺产业厚积薄发。据了解，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海螺年产量超过2万吨，海螺紧跟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第二大鲜活产品。长海海螺不仅在养殖端具有规模及产量优势，在深加工环节的领先优势也颇为明显。目前獐子岛贝类中心、智慧渔业、环岛食品等29家企业成为长海海螺精深加工基地，深加工及餐饮行业拉动需求，促进了长海海螺产业的稳步发展，夯实了其养得好、加工精、销得俏的良好态势。长海海螺产业的布局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长海县渔业立县旅游兴县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现有400多家涉海文旅企业，年接待游客超过140万人次。游客到长海县旅游，除了看海、玩海、吃海鲜，当然必不可少。而长海海螺则是游客的必点菜系之一。从海边烧烤到休闲夜宵，那一只只美味的长海海螺给游客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与长海海螺相关的常识也会给游客增添一份旅途乐趣，增长有趣的见识。比如长海海螺的品系之一麦红螺被当地人俗称为红李子，其螺口为橘红色，螺中有蜡金，香螺体内暗藏2块淡黄色脑子。

要将它们挤出干净再吃，否则会有被麻醉的感觉。长海海螺也丰富着长海旅游的文化感与趣味性。目前长海县正全力打造长海海螺地域品牌，增加长海海螺的产品附加值及品牌溢价率，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今长海海螺与长海扇贝已经成为长海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精品海珍，并且这一螺一贝年加工产值已突破60亿元。未来几年，长海县海螺及扇贝生态养殖面积将达到118万亩，海螺和扇贝总产量达到50万吨，总产值将突破120亿元，逐步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长海海螺地域品牌的迅速叫响，这枚产自长山群岛的鲜美海螺必将叩开更广阔、更高端市场的大门，成为长海海珍以及大连海鲜的又一块金字招牌。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

这种现象称为排葬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 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5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

0: 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
1: 局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哄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

0: 有爱也有分寸。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1: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要带大家去的是斐济。那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刺猬小姐姐。首先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刺猬小姐姐哈，斐济这个地方呢，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说我要去这儿度假的？
5: 其实斐济这些我接触到的是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去了斐济玩，然后我看了他的照片之后呢，就觉得很漂亮，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后来才发现斐济呢其实身上有很多的知名的标签，比如说斐济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陆地上跨越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实现左脚在西半球，右脚在东半球，同一天同一秒的时间，非常具有打卡。然后呢，因为斐济呢虽然它属于太平洋上，但是因为它靠近大洋洲，靠近澳大利亚，所以它呢还有一些是大洋洲的一些特色，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觉得斐济很吸引我，然后就决定去这里。
4: 嗯，那斐济也是免签的吗？
5: 嗯，是的，斐济呢也是免签，所以大家呢不用准备签证就可以直接出发了。斐济呢当时主要的我们国内的小伙伴呢都是从香港走短的，从香港可以直飞斐济，但是我当时因为我们是在大连嘛，我们在这个东北地区，其实飞到香港很麻烦，然后我后来了解到呢，实际上呢就是韩国也可以直飞斐济，所以我呢又一次选择了韩国中转，是首尔就能直接飞斐济，而我们这块到首尔呢只需要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我们这个辽宁地区甚至大连的小伙伴，我觉得韩国中转比香港中转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4: 嗯，那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首尔去中转是否要出机场。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刺猬小姐姐有介绍过经验，就是说如果你下一程是有从首尔再往下飞的这样的一个机票的话，可能会获得韩国30天的这个入境权。那么像斐济这个岛屿的话，它是在这个名单当中的吗？
5: 可想而知肯定是不在的，因为它的这个30天基本是只给发达国家的，所以说像斐济这种地方呢你就是没有，如果你想入境首尔的话是需要额外办理韩国签证的。
4: 哦，所以说大家如果需要从首尔转机，这个呢一个是交通上方便，但是呢它可能会涉及到韩国的签证，你这边呢是需要提前办的。那如果从中国香港飞出的话，可能就不需要有这个手续方面的申请签证这方面的内容了，对吧？
5: 嗯，是的。但是如果说大家不是非要这个离开这个首尔机场，就是想直接就连程转走，也不需要任何的手续，因为他当时我当时买的它是大韩航空的，它直接就是连程机票，就是行李是直挂到斐济当地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出机场，也不需要办托运，就很方便。而且我在这个我觉得要给大韩航空做一个免费的广告，就是我做过这么多的航空公司，包括做过世界上很有名的什么阿联酋航空啊，包括还有什么法航、土耳其、阿提哈德，就是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但是我体验下来，我真的觉得大韩航空的服务是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它主要是吃的很好，我印象非常深。我在大韩航空的这个飞机餐上吃到过韩式拌饭，就是它是现拌的，就和我们在那个韩餐的餐厅吃到它那个菜。都是给你摆好的，然后酱单独一个袋，然后你可以现拌。而且我还在大韩航空上吃到过哈根达斯，这都是普通的经济舱就可以吃到的，就是它的餐食不错，然后它的座位呢也很宽敞，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在韩国中转，如果能坐到大韩航空的飞机，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4: 嗯，那么这个也是从大韩航空的官网来订票是吧？
5: 对，这个我就是直接在大韩航空的官网上，而且还能够积分，如果你要长时间乘坐他们家的航空，积分还可以。

0: 换取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升舱啊或什么的，这个就是看自己到时候的实际需求了。
1: 那就是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说我不想出这个机场，就是我直接联程再飞下一程，这个是不用这个韩国的入境签证的，直接对于我们大连出发的小伙伴来说就是非常友好了，因为我们到韩国可能就1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再继续飞，整体这个行程的时间大概有多长？
0: 我印象中应该是从首尔到斐济好像是8个多小时吧，我记不太清了，因为我是2018年去的斐济，大概是差不多八个多小时左右应该，但都是直飞，就是首尔到斐济是直飞的，中间没有带中转的。
1: 就是确实距离是远啊，飞的确实是太远了，所以说这个时间呢也是，就加起也就是将近10个小时左右的这个飞行时间，差不多吧。好，那说完了大交通哈，小交通我们知道斐济是群岛哈，那小交通可想而知可能是没有公共交通的，对吗？
0: 它的主岛上其实是有出租车的，然后虽然不是那么正规，但是基本上也是这种，就是可以，就是它是私人的那种，然后相对价格还是比较这个透明的，但是主要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它到外岛的这个交通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外岛呢相对都比较远，所以说斐济主岛到外岛的主要交通方式都是水飞，就是水上飞机。它主要是由2个航空公司在这个运行这些航线，都是需要自己到官网上去预定的。我当时就是自己提前到官网上就把下一程的这个内陆段的水飞预定好了。因为这样的话，因为它那个水飞的飞机都很小，每天的航班也是有限的，就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好，以免影响大家到外岛的行程。
1: 这个叫什么官网呢？就是当这个水飞的小飞机。
0: 就是看你具体乘坐的是哪个航空公司的，比如说我当时我记着我坐的那程水飞是太平洋航空，你就去找太平洋航空官网，但它都是英文，所以可能对大家有一定的语言要求，但是基本的它的操作页面。还是和我们国内正常的订机票的那种页面是没有什么太大差距的，大家基本看有一定的这个英语能力，我觉得应该都能订得明白，还是很简单的。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刺猬小姐姐的分享，那也期待后续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更多你畅游世界海岛的经历。谢谢刺猬小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鱼眼的由来的传说故事的上集。大渔船的大桅杆上都吊着一个铁桶，出海打鱼时，有眼神好经验拔尖的渔民沿着梯子登上桅杆，站在铁桶里，一手扶着拴桶的绳子，一手拿着三色彩旗，两眼盯着大海，看到哪里有鱼群跳跃，他就手拿小旗儿向船老大打旗语。船老大立即吩咐大车转舵，奔向鱼群跳跃处撒网。人们把站在吊桶里向大海撂哨的人叫做鱼眼。鱼眼的小旗指到哪儿，船上的人就招呼鱼眼指路喽，快去发财哟。不一会儿就把这船划到鱼眼指的地方撒网，果然是网网不空，有大鱼。鱼眼本事高低关系到渔船打鱼风线，所以渔船和船老大一样拿双份劳金，自古以来没人攀得了。船上的伙计也都服，再吝啬的船主也认着付着劳金。五年间，渔家人坐山板出海打鱼，没有鱼眼，也用不着专人撂哨。打鱼船多到五桅五篷载200担重的鱼虾，在海上打鱼是越走越远。哪一艘船上都是船老大带24个伙计，不用说，这大船是船主了。船主上船，雇个船老大，让船老大挑伙计。这船老大雇人，一般都挑那身板棒的。想不到有个姓李的船老大，偏偏雇了一条腿的一个渔民当伙计。这个渔民是广陆岛人，姓吴，本来是个打鱼的能手，体壮如牛，却不想在一次出海时被鲨鱼拱翻了山板。他手拿着鱼叉斗鲨鱼，鲨鱼被他叉死了，他也被鲨鱼咬掉了一条腿。残疾人出不了海，家里上有70岁的老妈妈，下有2个10来岁的儿女，家境不富，又折了这顶梁柱，日子过得很紧了。想到船主家找活干，谁也不顾一条腿的瘸子。这一天他正在发愁，恰好遇到从长山岛来的渔船，和船老大唠起打鱼的事儿。船老大觉得这个人对海流鱼汛了如指掌，船上正缺这么一个人出点子，又看着残疾人可怜，就用他当了五桅大渔船上的伙计。这吴瘸子一上船，有的就开嘀咕开了，哎，弄个一条腿的上船，不能挑不能扛，扯累咱大伙多出力，24个人的活计23个人干，这船老大也太那个了吧，他当善人沾咱们大伙的光，弄个残疾人咱们大伙养。还没等船老大吩咐活，有人就指使新来的这个吴伙计，哎，吴老弟，挑担清水上船吧。这吴老弟可真听话，提着木桶拄着拐，迈着瘸腿就要走。这憨厚的伙计又不忍心了，抢过这木桶跑着提回了水。吴老弟怔怔地看着提水的伙计，眼里滚下了大颗的泪珠。船老大走过来，知道了这件事儿，火了，冲着伙计们说，咱们都是卖背尖子的渔家人，到这大船上来干活，我当船老大的没吱声，是谁指使这吴大哥挑水为难他啊？往后谁要再敢干这不仁不义的事儿，我李老大就动五把事儿把他打下船。
告诉弟兄们，这位吴大哥是我请来的能人，多打鱼虾全靠他，他要和我住一起，船主得给他拿和我一样的双份捞金。伙计们一听全愣住了，船老大的脾气他们知道，说话那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们要给这个瘸子双份捞金，看来这个孙膑式的瘸子准有两下子。吴老弟含泪向众人施个礼说，诸位大哥，小弟吴亮是个残疾人，我一定卯足劲干，少拖累大家。伙计们本来就挺同情这个残疾人，刚才让他挑水只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听了船老大和吴亮这番话就都说，哎呀，咱都是卖背尖子的，相互帮个忙嘛，应该的应该的。那在以后的日子，吴亮又做出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请听鱼眼的由来的下集。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小班以班长更迭分代，有时班长未换，成员更换较多，便将这一代分为两个阶段。魏冬梅担任班长的五年时间，就有第六代一、第六代二两张成员合影。这种情况在第七代和第十二代、十三代、十四代也出现过。部分老成员退出，新成员加入，人员呈阶梯式结构，业务起点不同，这种参差不齐的状况也给训练增加难度。魏冬梅通过不懈努力，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哨所官兵的帮助和炮班姐姐们的配合下，女炮班始终保持风清气正，业务精湛，为海洋岛增光添彩的美好形象。守备区李光祥政委多次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对少年班长魏冬梅印象极好。李政委也知道魏冬梅的家庭情况，到她家里看望生病的母亲，问寒问暖。李政委要调到要塞区任职了，临走前还专门到张家楼登门看望魏冬梅的母亲，并送给魏冬梅一个笔记本，说有事就给她写信，那时候打电话很不方便。李政委到北京开会，从中南海捧回一抔土，盛到小花盆里栽上花，送到张家楼哨所，对哨所官兵和女炮班的民兵们说，你们看到这盆土就会想到北京，想到中南海，就会知道肩上的责任。又专门对女炮班成员说，你们要好好练，好好打，不能给守备区掉链子。魏冬梅他们非常感动，李政委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军人看待。民兵的常规训练由公社武装部负责，女炮班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参加公社组织的民兵统一训练，有实弹射击、投弹、队形队列训练，很多科目都要考试，由公社武装部长范茂友亲自组织。魏冬梅带的民兵班，包括女炮班之外的民兵，有十几个人，走步时队形特别整齐，射击命中率高，投弹成绩好，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受到部长表扬，心里特别温暖。那时没有什么物质奖励，发一张奖状就很高兴。有一年接到通知，要去大连参加炮兵比武，前辈女炮班参加比武和为首长做射击表演，取得优异成绩的事在女炮班中代代相传，他们要发扬光大，就必须刻苦努力。训练武装部领导到现场观看，小小年纪的魏冬梅深感压力，上火喊口令嗷嗷叫，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直到喊不出声音，也没有力气喊了。哨所的哨长王荣杰见状，只好上去替她喊口令，并带领女炮班继续训练。魏冬梅当女炮班班长期间，哨所换了几任哨长，时间都不长，有的只有几个月，连名字都没记住就又调离了。魏冬梅能记住王荣杰，就因为那次训练她喊不出声音，是王荣杰上去替她喊。那次比武后来取消了，但对女炮班的训练却是实打实凿，再上台阶。训练辛苦，回家晚也是常事。冬季领后大队的民兵常规训练多在苇子沟进行，训练结束就五点半了，而冬天不到五点天就黑了。青龙山东侧的张家楼一带天黑得更早，四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魏冬梅一个人从苇子沟往张家楼走，中间要过几道沟几道岭，没有灯火，没有光亮， 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卫东梅周围是黑压压、阴森森、模糊的一片，海风呜呜吹，身边的老树枯枝晃动，白天看是一块石头，漆黑的夜里就变成了吓人的怪物。魏冬梅心里非常害怕，就一路小跑，深一脚浅一脚，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跑，心想我是民兵，我怕什么，又没有坏人。可是害怕不由人，总感觉后面有什么跟着，只有快跑才能驱赶恐惧。平时要走半个小时，因为害怕，因为小跑，不用15分钟就到家了。回家后心还砰砰跳，第二天还要去训练，还要走夜路，胆子就这样练了出来。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风力较大，24到48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略有下降。14日20时到15日20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5日17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3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见晴，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4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5日17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6到23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6到23度。张子、海洋因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5日17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3度，海洋气温16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5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待定。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7届长海县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海洋珍品铺满仓，长海县渔家增收致富忙，长海县敬老院引领法源行主题普法助老，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按照长海县委关于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截至10月13号，17届长海县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本轮巡查组将对长海县委编办、团县委、县融媒体中心等3个单位开展常规巡查，同步对部分党组织开展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此前，长海县委召开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向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县委巡查组组长做了动员讲话，对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各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做了表态发言。本轮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巡查工作的新要求，巡查组将重点围绕4个聚焦，紧扣被巡查党组织职能职责，深入了解被巡查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巡查安排，长海县委巡查组将在被巡查单位集中进驻2个半月左右。巡查期间，巡查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电子邮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单位领导班子及重要岗位主要负责人。

0: 的浮筏之间，养殖工人熟练提起养殖网箱，认真分解，采收皱纹盘鲍。养殖工人张义孝说，今年秋收的鲍鱼个头饱满，壳体鲜亮，肉质紧实，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虽然采收累，但能卖个好价钱，再累也开心。据了解，今年状元海3万余亩海洋牧场的近5000口养殖网箱出产的鲍鱼、海胆等优质海珍品远销世界各地，同时通过吸纳本地用工、落实收益分红等方式，有效带动周边渔民稳定增收。今年夏天的高温导致海水温度升高，不少地区的海产品受影响，但长海县基本没受影响。政府部门联合海科院发布海水温度预警，并给出建议和提醒，养殖户凭借科学指导以及自身经验，对水面下养殖的贝类进行合理的避险。长海县海洋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长海县养殖的两大品种虾夷扇贝和生蚝产量分别达到 10.8 万吨和 19.9 万吨，预计全年水产品产量可达 80.35 万吨，同比增长 4%。 而且长海县的海域分层立体化养殖创新养殖模式被自然资源部在全国推广，长海县正从传统海洋养殖转化为智慧化科技化养殖，同时打造渔业休闲和海洋养殖相结合的产业链条。本台消息，10月13号，长海县司法局开展敬老院法治宣传活动，组织司法所、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镇村，以敬老院引领法原型为主题，普法助老，切实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法治工作者聚焦老年群体高频法律需求，以民法典为核心，围绕彩礼纠纷处置、夫妻财产界定、遗产分割规则等婚姻家庭重点问题，通过法条解读加案例释法加维权指引的形式，阐明法律边界与维权路径，进一步提升辖区老年人的法治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以法治力量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大长山岛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连日来统筹各村社区森林消防队多方力量对全域开展葛藤集中清理行动，全面推进辖区守护绿水青山治理工作落地见效。在各辖区整治现场，村社区工作人员联合森林消防队队员分工协作，采用割根清除的方式彻底清理丛生蔓延的野生葛藤，杜绝藤蔓再生蔓延。与此同时，各村社区也主动开展辖区主干道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形成了上下联动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以实际行动助力花园海岛建设。截至目前，大长山岛镇累计出动280余人次，累计完成葛藤清理面积60余亩，有效消除藤蔓乱生，保护本土植被资源。下面播发一组简讯。10月13号召开的大连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推进会议强调，各行业监管部门必须打破壁垒，联动发力，压实工作责任，提升有效线索排查质效，深挖监管漏洞、制度短板，坚决守护群众切身利益，切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 深邃的

0: 住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因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都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中秋时节，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在迎关键节点，主通航孔桥首个钢吊箱顺利吊装下放，封底混凝土正式开启灌注施工，标志着长海大桥项目的深海主墩施工进入全新阶段。钢吊箱就好比是跨海大桥承台的盔甲和防水箱体，它下放到位后，通过浇筑封底混凝土，抽干内部海水，能把原本复杂的水中作业环境转换为陆地作业环境，相当于在海中造出一个人工岛，方便工人安全精准地施工成台。本次施工的63号主墩位于深水海域核心施工区域，无天然避风屏障，海洋气候影响大，对大型构件吊装精准对位、平稳下沉的施工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高效攻克长海大桥的深水海域主通航孔桥吊箱顺利吊装下放，大桥施工单位第一时间组建专项技术攻坚小组，全方位勘察海域水文特征，精准摸排海底地质数据，并有针对性地优化专项施工方案，细化了全过程技术管控细则。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为让钢吊箱顺利吊装下放，施工团队依托高精度测控设备，全程动态监控，精准调控施工参数，优化钢吊箱吊装、对位、下沉等工艺，以精细化技术管控，保障钢吊箱下放的精准就位，为封底混凝土灌注创造安全、稳定、合规的条件。长虹飞驾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主通航孔桥首个钢吊箱顺利吊装，预示着深海端的主桥墩施工正式开启混凝土灌注施工，意味着长海大桥又向通车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学咱齐心应劳，
1: 后配
0: 惊涛咱合力济忧，
1: 后配
0: 八大王的更生咱一起抓，
1: 后配后配后配
0: 手的酒杯咱共同举哟，
1: 后配后配后配

带无行到阵，浪子回头。

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入长眠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虚拟，他说很多歌都是关于爱情的，但是我每次听都不是因为爱情。好，一起来听虚拟这首歌。

柚子茶很讨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热爱105度的你。他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给我最好的回忆就是去年6月份学校去研学，当时呢班主任很喜欢这首歌，在大巴车上放着这首歌，全班跟着一起唱，我和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喜欢的人坐在后面，我回头看他，他跟我对视，然后我们俩都笑了，当时配的这首歌，现在想想啊，真的是有点想哭了。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了哈，但是呢，这应该是属于青春当中的懵懂的小美好。好，一起来听《热爱105度的你》。

喧嚣，小桥流水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很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

0: 生性喜星，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他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2: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的那种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的，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们品质好很多。
1: 肉质都挺麻烦，底板还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3: 这里有人卖小龙虾，这里做活。
4: 肖老板，您这一杯泡头，
5: 两虾，看一下，看一下。
1: 1.4，1.4啊。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1: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高，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1: 这个是有几件货啊？大概
4: 这个，8件吧，
1: 8件，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4: 上车说。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墨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

0: 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2: 它就是便宜点的，这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3: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不用饱满的，你打开的，一个只是看很新鲜的。
4: 这个小龙虾越来越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中药材，

0: 因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嘛，我们不认为只能说把花椒的味型在里面。

0: 一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香不香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

0: 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罗杰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悉心

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

0: 鳅，重庆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们看那些田头那些有没得在哪里那把泡儿啊，或者伸出个头啊，或者动动来都回去摸。
1: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2: 哎，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
1: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

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鹩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扒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玩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

0: 的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
1: 那个深水鱼，
0: 目前家里的。
2: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

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将为食客送上迷人的口感。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其事，必先利其器。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嘉陵江边高峰，可耐高温1000多摄氏度。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

0: 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
1: 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2: 小哥，小哥，拜拜，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1: 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3: 你那个生蚝生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了。活的不？
4: 都是活的。
1: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3: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要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1: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2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喜欢吃烧烤，喜欢我做的东西，就是就觉得就做这个烧烤就喜欢嘛，我太太喜欢我就喜欢。
1: 肉是。

0: 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做泰餐出身的五高峰，将泰式风情赋予。

烧烤，虽然卖的是烤串儿，

0: 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五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的。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

0: 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蝎油花、青椒茄子泛起椒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炉内开始，由火开始的，就一定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你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吧，上次那爬爬山很正宗，咖喱虾。咖喱虾、那个生蚝呀、小龙虾这三个必点。
3: 味道很正宗，
2: 拔丝，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签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4: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5: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婆开心，她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

0: 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的顾客回来再找不到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暗夜

0: Okay.
1: Okay.
0: Okay.
1: Okay.
0: Okay.
1: Okay.
0: Okay.
1: Okay.
0: Okay.
1: Okay.
0: Okay.
1: Okay.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

0: 乐观，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0: 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地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喻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

0: 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一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

为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为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深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唐了钢枪，武力剑一举敲，闪耀的盾牌要做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大地之外一番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封豪，八千凌云落花中文扬天一场笑，为了上巨人从他乡大一声道，听见了连夜号召，跪你的山隘唯有胜利。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

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

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

也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0: 有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
2: 等等啊，分为几种类型。那么它被命名为 IFN 啊，就是干扰素。这个干扰素呢，能诱导同类型的细胞对于病毒感染啊产生抗性，通过干扰病毒基因来阻止或者说限制病毒感染。所以它是目前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抗病毒感染和抗肿瘤的一种生物药品。后期呢，经过大量研究啊，就发现当我们人体当中啊含有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功能、刺激细胞再生、加强细胞免疫的这种治愈因子很强大的时候，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就开始自我分裂了，就开始自我修复了。那么你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健康的细胞在替你工作，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活到天年的寿命。那我们都清楚人从哪儿来的呀，没错啊，我们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父精母卵的受精卵细胞不断的分裂再生，然后发育成胚胎，长成了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医学

节经常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寿命啊，是由细胞决定的，细胞活多久，人就活多久。那我们不禁就要问了，那细胞的寿命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细胞的寿命就是由我们细胞核当中啊一种特殊的物质，就叫做治愈因子啊，是由这个治愈因子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细胞健康，那你这个细胞每 2.4 年就会分裂一次，一辈子一共能够分裂50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轻轻松松的就活到天年，活到120岁。而当细胞核之内这些能够激活细胞自我分裂的啊，这些治愈因子逐渐减少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这个治愈因子啊低于 80% 的时候，细胞就会产生损伤啊，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当然了，我们不仅活不到120岁，甚至于我们就开始患上各种老慢病了。细胞坏了，当然就开始生病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心肌细胞损伤，你心肌细胞损伤多了就会出现心衰呀，胰岛细胞损伤就会产生糖尿病，血管内皮的细胞损伤了，你肯定就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啊，当这些治愈因子的含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这个疾病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当这个治愈因子的含量只有 20%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到了病情危重的时刻，人呐，病入膏肓。如果这个治愈因子低于 8% 了，就叫生命垂危。所以后来呢，英国的科学家就发现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细胞因子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完全可以重新激活细胞的功能啊，以及细胞再生的这个机制，让萎缩的细胞重新开始变得圆润饱满，让濒临死亡的细胞重新焕发生机，让健康的细胞呢可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啊，开始分裂再生，长出更多的新生的好细胞来，健康的细胞来，那我们就看到健康的曙光了。就像我们人体的皮肤一样，对吧？你把它划伤了以后，你不用管它，它自己会封口的，会愈合的，这是同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患者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你给他的皮肤划伤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很容易化脓啊，感染啊，那个伤口啊经久不愈啊。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细胞的自我分裂和自愈的功能已经没有了，丧失了。那如果我们给糖尿病的患者补充人体的生长因子以及 IY 细胞激活因子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呢？糖尿病患者的伤口完全可以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照样封口，照样愈合，根本就不会发展到溃烂，甚至于是截肢的程度。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1世纪啊，在国外很多像美容啊、医疗的机构，大家都在研发人体治愈因子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说，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细胞因子到底是什么。它是什么呀？它是掌控细胞生老病死的最终的物质啊，终极物质。不管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还是肌肉啊、骨骼呀、毛发呀、血管啊，甚至于是血液、神经等等，你想要健康都要依靠谁来完成他的自我修复、自我治愈啊？对啊，靠的就是这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其实细胞的治愈因子它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世界医学界呢就有一

成文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要是能够研制成功出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药物，那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实现无疾而终的梦想。所以可以说，对于人体治愈因子的研发，一直就处在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阶段、瓶颈期。那我呢，是作为我们国家首个公派出国进行治愈因子研发的医学工作者，所以我非常清楚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使命就是要研发出这种能够逆转人类生命从根本上一次性治愈疾病的药物。而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呢，我们发现在国外有很多单一的这种动物药材和植物药材，从那些当中很难提取到我们人体这么多的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什么？是我来自于中国，我的背后有祖国传统的中医药学的支持，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千古名方做支撑。所以说对于801治愈因子的研发呢，我第一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国家三大经典名方上。这三大经典名方是什么呀？叫固本延龄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这三大名方，这三大方剂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万方之祖、万方之王。尤其这里边的起死回生方啊，这个可真不简单。用俗话来讲，它叫活死人肉白骨。它这里边是从18种万灵之药的药物成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当中不乏有肉灵芝啊、太岁灵芝、雪灵芝、肉苁蓉、人参、九转莲花等等这些药材。那么这十几种药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珍稀，是集日月天地之精华的药材。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激发，所以最终熬炼成为起死回生方。一个起死回生方在过去啊，就能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啊。而经过起死回生方和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三大经典古方的融合啊，这三方合一以后，我们就从中呢精选出来几十种的特别名贵的药材，并且经过我们国家顶级制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首创的专利技术，叫转粒子航天技术提取工艺，从这些药材当中呢提取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实现人体疾病治愈的801治愈因子一手丹。就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终于把801治愈因子制成了全球唯一的一个微分子结构的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也就在2020年我们也成功的和钓鱼台国药集团申请了国家专利逆转之光商标。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这是医学界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呢，说张老师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到底是啥意思啊？那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的意思就是它所含有的不是一种或者两种细胞治愈因子，它这里边含有的是800种以上的治愈因子。比如说这里边有细胞生长因子IT 神经因子、 Z2 细胞活性因子、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 CT 血细胞活化因子等等800种以上的细胞治愈因子。而每一种治愈因子呢，它针对的就是一个系统的一种细胞，它们是强强联

0: 合、分工合作的，就像一个强大的兵工厂一样啊，对于我们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的骨骼、肌肉、神经、血液等等啊，所有的细胞进行全方位的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人体大病、重病、慢性疾病的一个80天细胞净化、激活和再生的目的，彻底的、完全的根治浪漫病。801治愈因子啊，易受丹的问世，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医学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药物。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是无法通过801治愈因子而实现治愈、实现康复的。所以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从头到脚治疗一体多病的专用药，能够把你五脏六腑大大小小啊所有的这个疾病的病丝抽得干干净净的，大病治好，小病全好，身体完全康复，就跟脱胎换骨一样，让你重新活一次。其实对于801治愈因子啊，后来还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慢慢的讲给大家听。稍后的时间呢，就由我来接听咱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801治愈因子啊，以其人体心、肝、脾、肺、肾、骨骼、肌肉、神经、血管、血液细胞所需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入药，激活细胞功能，提高细胞活力，加强细胞免疫，再生衰亡细胞的四大优势治愈疾病。81天让您感受心脑复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激活，81天让您感受细胞健康，人健康。全国钓鱼台国药预约专线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你打电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说话比较慢，别着急啊。
0: 哦，我不着急，您说清楚就行，尽可能说清楚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3: 我跟你说说，我在哈尔滨家。
0: 嗯。
3: 我今年54岁。
0: 哎呦，岁数也不大呀，您这是什么问题呀？
3: 哎呀，脑梗。
0: 脑梗。
3: 我听过这个逆转之光，801因子特别好。
0: 嗯。
3: 能修好细胞，养活细胞。
0: 嗯。
3: 80天，这人就能变样。我想问问张老师，你能不能治治我这个病啊？太痛苦了。
0: 我明白了啊，您今天是来问诊的啊，您别着急，放心啊，能帮我是一定会帮的。您说的呀，没错，801治愈因子呢，是能让你80天细胞复活啊，脏腑器官功能恢复，用801治愈因子啊。8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带给一个身体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先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血压高不高？
3: 高，我血压特别高，啊、高血压。血脂也高。去年都这个时候都觉得脑出血了，
0: 是不是？脑出血了。嗯，脑出血，您当时。

0: 吃出血是多少毫升，知道不？
1: 16毫升。
0: 嗯，16毫升。
1: 哎呀，后来后遗症治了有半年，还有一些好转。哎，是半病退，还没办下来。我这一股火，这又犯脑梗了。
0: 您这是脑中风二犯呢，这是啊。
1: 是。
0: 那您这个情况可就严重了啊！我跟您说，尤其是既有出血又有梗堵，那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麻烦，非常难治。那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
1: 我现在右边肿瘤使不上劲，
0: 嗯，
1: 得
0: 右边不
1: 上
0: 好使。
1: 厕所啊，什么的都得老外，有时候还流哈喇子。
0: 嗯，您这个说话也确实是能听出来啊，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了。嗯，语言功能也有障碍了。
1: 说的慢。啊，我有时候就寻思，我这一个病，拖了一家子，在家里本来这几年都没有啥钱，还整这么一个折磨人的病，还欠了不少外债，我这心里难受啊！哎呀，都感觉到真是不如死了活了。
0: 您这个想法呀，我理解啊，但是我不赞成您有这种想法，千万别有。为啥才50多岁呀？对吧？日子连一半都没过上呢，您后面日子不长着呢吗？干嘛说这种什么死啊活啊不吉利的这些话？我跟您说，咱们有病就治呗，对不对？其
1: 对呀，
0: 实
1: 对，
0: 应该说您已经很幸运了，为啥呢？脑中风二犯，尤其第一回是出血16毫升，第二次又紧跟着脑梗儿。您要知道，能把命保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
1: 是。
0: 且您现在是属于偏瘫，对吧？人也没有完全功能丧失，又不是全瘫，又不是植物人，也没说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对吧？最起码还能说话吧，啊，左边还能动吧，所以我跟您说，这都是好消息。啊，脑血管的病啊，你可能不知道，二犯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高达85%啊，致残率达到90%啊。所以我为啥说您非常幸运呢？同时呢，我也得告诉您啊，千万不要再犯了。如果再犯，基本上99%可就真没命了，这我得实话跟您说，明白没？
1: 是，呀，这个我也知道，一
0: 嗯。
1: 回轻，二回重，三
0: 嗯，
1: 回要人命，都不，我都觉得心里难受，我不想活了。更重要的是，我就趁着家里没人，我自己爬到窗户边上，我
0: 哎
1: 就寻
0: 呦，
1: 思，哎呀，爬过跳去得了。但你说生死都困难了，那腿又没有劲儿，
0: 嗯。
1: 蹬都蹬不上去。
0: 嗯，
1: 等我快上去了，老伴儿回来看见了，就给我拽回来了。那我当时我们两个呀，就抱着哭啊。老伴说：“哎呀，你好歹呀，还活着跟我说说话，还有个
0: 嗯。
1: 人伴儿，你可不能没呀。”当时真的是，哎呀，太难了，真是。
0: 我知道啊，但是您爬上那个窗户台啊，也特别难。您要拿出那个劲儿来，咱们好好活着，好好治病。我跟您说，这个病是能治好的。哦，我其实也理解，你说谁得病不难受啊？谁得难受谁知道，对吧？别说您呢，就是牙疼的，他疼的时候他也觉得，哎呀，不疼最好。但是病归病，咱们还是什么呢？您要知道，现在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个脑梗啊，后遗症啊，脑中风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不治之症了。我在国外的时候，您知道有多少那个植物人呢？就通过 NK 神经再生因子，都已经活过来了。还有那些恶性疾病的， 啊，用上细胞生长因子以后，人家那个细胞都健康了，人现在都健康的活着呢。所以我说你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康复的。你要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只要我们选对了方法，哪有治不好的病啊？
1: 是啊，我也觉得现在发展这么快，我的病能治，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都说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让我下辈子当牛过马都行啊。
0: 您呢就不用说这个话了啊！我跟您说，我知道您现在身体是备受疾病折磨，心里边也特别难受，身心都痛苦啊，自己身上难受，心里边还不愿意拖累爱人呢，不愿意拖累孩子呀。但是您听我讲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呢就直接跟您说，我可能说的快一点，您呢就仔细听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好。
0: 首先第一点，你这个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听懂了啊，咱们就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肯定就能给你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生活能自理啊，咱们正常的走路啊，说话呀啊，思维呀，记忆呀，吃饭的，睡觉啊，大小便呢，它都是正常的，你就可以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这一点肯定能做到，你放心啊。我能帮到你的，我就给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我为啥敢打这个保票？因为它里边含有800多种能够实现细胞激活、再生细胞的治愈因子，它能解决各种细胞的问题。你说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补充到我们身体里边，那不是哪儿坏了就哪儿上给你去补，哪儿上给你去修吗？对不对？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啊，到神经，到血液，它都能给你修复好。所以修复好了，那不像以前一样吗？而且呢，它会给我们补充充足的营养，恢复100%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你中风后遗症啊，本身它是什么呢？是我们脑神经细胞受损了。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IT 神经因子ZR 细胞活性因子、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啊，就不用别的了，就这几种细胞治愈因子，它对你这个脑中风是特别重要的，它能够修复你脑神经的损伤，激活神经细胞的再生功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大脑是个灯泡似的，那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线，电线。你脑神经受到损伤的时候，大脑这个灯泡它肯定就不亮，对吧？就不能支配你这个身体的功能，就会产生脑中风后遗症。但是这个 IT 神经因子和 NK 脑细胞激活因子，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路一样，只要你是电路的问题，它就都能给你解决的利利索索的，修的利利索索的。你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这多自然的事儿啊！啊，所以你那个脑功能就可以100%的恢复过来，甚至于比你中风之前还要好啊，你那个动作还灵敏还利索，反应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你就像新生的一样啊，你是新生的年轻的细胞，年轻的神经，当然它就让你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反应非常快。另外还有一种肽叫什么呢？叫 ZR 神经激活因子，它是能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且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恢复你的感知、认知和语言功能啊，包括你的运动功能等等，还有咱们这个对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些脑功能逐渐恢复起来以后，你那个脑中风后遗症啊，你别管是出血来的还是脑梗来的，它都可以好，对吧？最大的保证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它是我们国家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而且它的生产技术也是独一无二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别的药跟它没有任何可比性，听懂了吧？
1: 哎，懂了。
0: 所以啊，只要你相信我，

0: 伴们也要相信你自己啊，给自己信心，好不好？
1: 我觉得跟你通话，我就看到希望，有信心了、
0: 嗯。对，一定要有信心啊！到什么时候活着最重要，因为活着咱们才有机会嘛，才有希望嘛。嗯，对吧？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您抓紧时间呢，赶紧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上，见证三方合一的两大专利的生物新药所创造的三大奇迹。啊，哪三大奇迹啊？第一个就是见效快，你用上就见效。从您这个说话啊，一直到手啊、脚啊、吃饭呢、喝水啊、活动啊，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0: 天之内就能有一个非常好的逆转。啊，你不用再担心三饭的问题了，身体呢，往后就会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灵活，啊，功能越来越好，知道吗？所以说等你把病治好了，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对吧？将来你是当爷爷是包孙子，这都行啊，都没问题呀。
1: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嗯，您放心吧，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从现在开始，马上抓紧时间用，好不好？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啊。特别感谢您的参与，当然我也特别希望，我期待着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把自己治好，期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1: 嗯，好，张老师，
0: 好，
1: 我好了，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哥。
0: 嗯，放心吧，那我就等着你好起来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钓鱼台国药集团全新出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我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欢迎你啊。
4: 你好，张老师。
0: 嗯。
4: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嗯。
4: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您这个讲课讲的吧，真是挺有道理的呀。
0: 嗯。
4: 我听您讲，就是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要相信科学。
0: 嗯。
4: 这个细胞治病吧，你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哎呀，这句话吧，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4: 哎呀，您看现在的社会发展多快呀，现在这白血病都不算病了，你说。
0: 嗯。
4: 癌症呢啥的，你说只要能用上那个好药，哎，它就能好。哎。
0: 对。
4: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你说那还怕啥呀，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太对了。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思想发生很大的转变啊，很大的变化。医学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能把好的方法带给大家吗？
4: 是。
0: 就像现在咱们好多医院医生看不好病，为啥呀？毕业了拿到文凭以后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老方法在治，你都知道它不好，好不了，然后还那么治，那能有好结果吗？对不对？所以治病要怎么样？要学呀，要往前发展呢。医学是不断的在更新的呀。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张老师。
0: 嗯。
4: 哎，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麻烦您呢，让您帮忙给我吧，也治治病。
0: 嗯。
4: 我这是咋回事呢？就是这个心脏啊不好，这个冠心病，完了吧，还有这个心绞痛。这个吧，在5年前吧就检查出来了。哎呀，就是平时吧，你说只要一活动活动吧，哎呀，他总是感觉到累，哎，
0: 嗯，
4: 就是有那种就是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
0: 你把医院检查结果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当时吧是在这个大庆这个总院检查的，当时做的是这个彩超造影，完了吧，大夫跟我说啥呢？说我这个血管啊，都就有80%的吧，都狭窄了。说，
0: 那就是说你的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心率呢？心率多少？
4: 哎呀，我这心率吧，它就是快，就是特别快的那种，砰砰砰，哎。
0: 哎呦，心跳还特别快。
4: 是，哎呀，你跳的可快了，这心脏跳的。
0: 你说血管还堵了80%，心脏还在那使劲蹦的，你是不是经常心绞痛啊？
4: 哎呀，您真说对了，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这个胸口这一块吧疼，哎，
0: 嗯，
4: 有时候吧，你说这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哎，就是。

0: 摆这个肚子和胃，反正都感觉疼，有时候都不
1: 你
0: 知道
1: 大
0: 哪儿
1: 约多
0: 疼。
1: 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
0: 哎呀，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哎，就是这两年，哎呀，就是总感觉啥呢？就是犯的这个犯病的次数吧，哎，太频繁了，时不时的你就感觉啥，这个胸口这块、心口这块，那个喘气儿吧，那个好像就是喘不上来，憋得慌。哎，好像是你说是嗓子发紧了咋的？就是我上不来气儿。哎，你要说最简单的嘛，你说早上吧起来，你穿个衣服啊，或者你要是弯腰拿个东西啊，你就连洗个头啥的吧，你都感觉到特别累。你说，就这心里边吧，总感觉心慌，身上没有劲儿。哎，哎呀，现在差不多这一个月得犯个两三次啊。
1: 那可不行啊！你现在这样太严重了，为啥呢？
0: 哦，
1: 一个是犯心绞痛本身非常痛苦，这你已经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另
0: 是，
1: 外一个，每犯一次心绞痛，你那心脏就受损一次，所以你现在为啥心率特别快，快要蹦不动了，明白吧？你心绞痛频繁发作，最后会直接引发心梗，那不就要命了吗？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
0: 还有就是现在吧，我的睡眠不行，就是睡不着觉。哎，就晚上吧，总起夜，夜尿的时候特别多。你说吧，你越是睡不着吧，哎，他还老想要上厕所，哎，说你左一趟右一趟就往厕所跑。哎呀，有时候一晚上五六次、六七次啊，反正你就是这个觉是睡不着。哎，还有一个是啥呢？张老师，就是那个我检查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面还有一个小结节。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就是咳嗽呢，就感觉啥呢，就是气儿不够用，哎，就是感觉
1: 哎
0: 气儿不
1: 呀，
0: 够用似的。
1: 您跟我说说，您得了这病以后是怎么治的？心脏病这方面你是用了哪些药了？你跟我说说。
0: 哎呀，我这些药吧，一直是在吃的，你像阿司匹林，血栓通，还有那个帕汀片儿，这些药都吃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就你
0: 哎，哦。
1: 用的这几种药，其实在我这儿啊，都已经淘汰了。我为
0: 哦，
1: 啥这么讲？你比如说阿司匹林。那是1899年的时候，就把它命名为阿司匹林，就有这个药了。临床到现在还在用，今年都哪年？都21世纪了，120多年以前的药还在用呢。你说科学医学在这120年当中，是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0: 对呀，那变
1: 尤
0: 化
1: 其
0: 多
1: 现
0: 大
1: 在
0: 了？
1: 科学在飞速发展呢，就像过去，你不用多，30、40年以前。我们拿个移动电话，那是啥？大哥大，大砖头似的，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沉不
0: 是，
1: 说没地儿放啊，
0: 对
1: 而
0: 对，
1: 且就一个打电话的功能，剩下啥也没有。你再看看我们现在手机，已经智能化了，那功能比电脑还多，用起来比电脑还方便，
0: 太方便
1: 然后
0: 是，
1: 揣兜里就走了，
0: 对，
1: 对不对？
0: 确
1: 而且
0: 实
1: 你
0: 是，
1: 偷都偷不走，偷走也没用，解不了密
0: 没
1: 码。
0: 用，对，
1: 你说这不都是科技在发展吗？
0: 是。
1: 医学的手段、医疗的手段也是一样。你知道现在在国外啊，很多科学家已经成功的利用细胞再生因子，让这个心脏、大脑可以再造，就是
0: 哦，
1: 等于给你一个新的心脏、新的大脑。你说这不是科学的进步吗？以前敢
0: 是，
1: 想啊，都不敢想。
0: 我敢相信，
1: 对，
0: 是，
1: 所以我讲大家治病啊，你一定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得顺应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对不对？咱们现
0: 对，
1: 在医疗科技发展到哪步了？已经从干细胞啊、基因医学呀，发展到细胞因子了，实现细胞的再生，实现基因的改变。所以这个方法就更上一层楼。细胞因子是什么？那是我们细胞核里边独有的一种啊，能够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年轻化、健康化的一种独有的物质。这个东西像生命的本质一样，极为珍贵。那你像你得的冠心病啊，心脏啊，你冠状动脉血管啊，那不是被血栓斑块给堵上了，对吧？
0: 对
1: 你
0: 对，
1: 这个
0: 堵
1: 问
0: 上
1: 题
0: 了。
1: 怎么解决？谁能彻底解决血管堵的问题啊？你过去那些方法肯定不能，不然你不会遭罪到今天的，对吧？我
0: 对，
1: 告诉你，谁能解决，彻底解决， 就是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有 ZL 净血因子，它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啊，我曾经做过1000多次的对比实验，结果我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溶解一个2厘米的血栓，大约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啊。
0: 这么快？
1: 对，就这么快啊！这种治愈因子就直接把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了。关键还有一点咱们得记住，就是我们在补充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净血因子以后啊，就相当于在血液里边安了一台净化器一样。不是说你用一下完事儿了就没有了，它等于给你安了一台净化机，一天24小时不断的给你在那溶栓降脂净化血液，以后保持你这个血液一直处于一种干净的状态。所以咱们这个病那你不就好了吗？以后就不再犯了吗？
0: 对不对？
1: 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啊，也是最彻底的一种慢性病的治疗好方法。所以说不管你的病多严重多复杂，801治愈因子一出手，那是一治就好。
0: 哎呀，张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说呀，哎呀，我就感觉到我这是真有盼头了，也有希望了。所以说啊，你讲的这个801啊，这个治愈因子啊，我必须要得把它用上。实际上吧，说句心里话，我的要求啊也不高，张老师。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这个心脏病啊，这个心脏吧，别再老犯病了。哎，这天冷了吧，也别让我就再难受、再遭罪就行了。只要能这样吧，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哎、
1: 我跟你讲，你这是因为过去治病害怕了啊。等到801治愈因子出手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没问题的。
0: 哎呀，
1: 你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它是独有2项专利的，其中一个就是逆转之光专利，这是它独有的，全国唯一的一个。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由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它这里边啊是3大经典名方啊。固本延龄方啊，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所以我在这儿我就告诉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能80天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更新，80天就让咱们这个脏腑器官脏腑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

0: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4: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3: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4: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3: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4: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

0: 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1: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10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长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2: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1: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4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真正转化为官兵力荐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10大力荐尖兵的徐海龙很是敬佩。
3: 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利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在政委手把手帮助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
1: 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2等功。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4: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教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1: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5: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张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挨家挨户宣讲政策，经过1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
1: 知兵爱兵，方能凝心聚力。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

0: 到后桩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三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1: 政委颁带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兵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在心上，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0: 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两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向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1级个人。张武松告诉记者，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2: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法治家乡，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接下来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1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9天，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功。
0: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智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重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斌华发来的报道。
5: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6: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给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5: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7: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5: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8: Internet is open for everyone.
9: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他们在网络玩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

0: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
1: 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 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央视记者曹健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总台记者赵斌报道。
1: 当地时间10月13号，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 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 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 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2: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 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精英男教授。伊南教授您好。你好。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列装了F-15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1A2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 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
3: 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它有干预，它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 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 2015年沙特确实得手了， 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隶属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 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同，指挥体系不同。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它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它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10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封锁，

0: 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1: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0: 沙特就像你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报给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比较活的话，哎，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再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署也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时不止。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得往后闪，就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事，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0: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是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的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 他首先从也门要派军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 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

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2: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5: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4: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6: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4: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

0: 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呀！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5: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6: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城市的灯火渐暗，让我们跟随月光的指引，潜入一片能够治愈心灵的海洋。我的辉煌让你黯淡了很久，我的挥洒穷尽了你的所有。2015年，李健为海洋保护创作的《深海之寻》，用清冷钢琴与弦乐描绘了珊瑚礁。
7: 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风力较大。24到48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略有下降。14日20时到15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5日17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3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渐晴，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4到2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5日17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

0: 气温16到23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陆气温16到23度，獐子海洋阴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11时前后转晴有时多云，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15日17时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獐子气温16到23度，海洋气温16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5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待定。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咱们还是分了吧。
2: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3: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2: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3: 不然呢？
2: 吓我一跳。
3: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4: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董宝存在长海县采风时曾比喻，海岛的海洋牧场就是金色牧场。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10个、100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景象啊。董宝存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撰著小说《报告文学》16部，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被评为当代十大优秀传记作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仲夏时节，作家董宝存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董宝存的文章《金色牧场吹轮记》。谁都知道，所谓的牧场一定是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上，金色的牧场则应该是指秋日的艳阳照耀下的大草原。在金色的牧场钓鱼，肯定是在草原上的河流或水库里挥竿，否则在放牧牛羊的地方垂钓，岂不是缘木求鱼？其实不然，金色牧场上不仅可钓鱼，而且能钓到很多很多的鱼。我就在金色的牧场上钓过鱼，这也是我钓鱼史上唯一的一次钓到那么多的鱼，就在长山群岛的獐子岛。吃过午饭，我们出海了。天公作美，风平浪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航行，到达钓鱼的区域，同行朋友们跃跃欲试，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鱼竿在哪里呢？主人说，我们这里钓鱼根本不用鱼竿。说着，从箱子里取出一团团的鱼线和极有分量的鱼坠，分给每个人，并示范着挂上鱼饵，说，现在可以抛下去了。这叫我大开眼界，不用海竿，甚至连鱼竿也不用，就能从海里钓上鱼来。我把一条挂了4-5个钩子的粗粗的鱼线随手抛了下去，稍停几分钟，陪我们的朋友就说，往上拉，往上拉吧。我还没有体会出所谓的手感来，反问，有了吗？

他说，你只管拉吧。我一拉，果然有沉重感。拉上来一看，哇，三条欢蹦乱跳的黑鱼，小的也有一斤多。这时旁边的作家朋友毕淑敏说，看我这里一下子上来四条。我一看，可不是，这四条鱼也不小，这让我大为兴奋，赶快再抛下去，又上来四条。作家毕淑敏也慨叹着，这好比在鱼池里钓鱼啊。就在我们大呼小叫着过瘾过瘾的时候，船尾传来一阵欢呼声，快看快看呐，潜水员上来了。我们放下钓具跑上甲板，只见潜水员已经上船。他们从海底捞上来半麻袋的海鲜，海参、鲍鱼、扇贝、海胆、海星等等应有尽有。主人招呼我们说，靠海吃海，现捞现逮，来尝尝我们的海洋牧场的海鲜。平时我是拒绝生吃海产品的，主人说这是纯天然的，你一定尝试。盛情难却，我接过他手中的一个海胆，努力地吃了一口。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居然没有一点腥味，不由得大叫，真鲜，好吃。我抬头看同行的作家朋友们，几乎个个都变成了吃货。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獐子岛人为什么把这片海域称为海洋牧场、海底银行了。我们满载而归返航时，已经是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照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泛着粼粼金光。一个又一个本来是白色的浮标，此刻也染上了金色。我耳边伴随着马达声，仿佛在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说，牧场，牧场，金色牧场。站在这金色的牧场上，我想，如果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能够出现十个、一百个这样的海域，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景象啊！我发自内心的期待着。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去世早，母亲受到刺激，精神出了问题。魏冬梅要参加训练，只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母亲的病也是时好时坏，发病时很难控制。魏冬梅只要离开了母亲的视线，母亲就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有一次民兵训练是在圈里的盐场进行，晚上回家特别晚，母亲着急在家里团团转。魏冬梅回家后，母亲就骂她。那时魏冬梅已经十七八岁了，训练了一天又走了那么远的山路，累得够呛。回家后母亲还骂她，满心委屈，就顶了母亲几句，因为太累太困，躺下就睡着了。早晨睡得正香，一顿拳头咣咣打来，魏冬梅被从睡梦中打醒，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朝着自己挥舞拳头，打她的头部，打她的眼睛，眼睛都打肿了，母亲精神病发作了。魏冬梅疼得嗷嗷哭，爬起来冲出家门，上山，跑到父亲的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既心疼母亲有病，又哭自己的遭遇，越哭越觉得心里难受。可是父

0: 竟听不到他的哭声了。太阳升起来了，张家楼的小山坳是最早迎来太阳升起的地方。魏冬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泣，她看到山下的炮阵地上几位女炮班的姐姐已经到了，四处撒目寻找她的身影。魏冬梅这才想起今天是女炮班训练的日子，过些天总参谋部首长要上岛视察，女炮班有表演项目，最近的训练日程排得满满，作为班长他必须打起精神，忘掉所有不快，投身紧张的训练之中。可是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见炮班的姐姐们？他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但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肯定是鼻青脸肿。自己的面貌本来很清纯，现在变得很恐怖，不会吓着姐姐们吧？魏冬梅是五六点钟被打醒的，现在七点多了，犹豫了一会儿，她从父亲的坟前站起，咬住嘴唇，抽泣也被自己止住。早饭是吃不成了，也不觉得饿，心里塞得满满的。下山还没到炮阵地，姐姐们的目光就迎了上来。冬梅，你怎么了？你哭了？谁把你打成这样？魏冬梅眼睛一酸，泪水又涌向眼眶，但她忍住了，强颜欢笑，说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打了。姐姐们都知道魏冬梅的母亲有精神病，都只能同情和怜悯她，安慰她，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没事，咱们训练吧。魏冬梅说着走到大炮跟前。你这样能行？一个姐姐劝道，要不你就别上了。魏冬梅说，瞄准不行，别的都行，开始训练。魏冬梅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解放军画报记者到海洋岛拍摄女炮班训练和实弹射击的图片，是在第六代女炮班的第二阶段。印在画册里的那张照片，画面质感非常好，清晰亮丽。五个人站成横排略侧，由近到远，呈现从高到低的视觉效果。地点是张家楼，背景是被他们的身影遮住大部分的海面和北坨子一角。他们戴着统一制式的军用头盔，穿着款式一样的白领上衣，每件衣服一种颜色，蓝紫粉绿灰，五种颜色上衣和五种颜色套袖，构成和谐美妙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更使画面充满青春活力。在历代女炮班留下的合影中，这是拍摄的最好的一张。也就是这次实弹射击，为了突出拍摄效果，魏冬梅靠近指挥，大炮一响，她的耳朵当时就聋了，瞄准手等人也被震得耳朵失聪。很长时间，魏冬梅的耳朵不好使了，坐在车里，前排的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见。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她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她心中。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层镇村，以敬老月、引领法源行为主题，普法助老，切实维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法治工作者聚焦老年群体高频法律需求，以民法典为核心，围绕彩礼纠纷处置、夫妻财产界定、遗产分割规则等婚姻家庭重点问题，通过法条解读加案例释法加维权指引的形式，阐明法律边界与维权路径，进一步提升辖区老年人的法治意识与风险防范能力，以法治力量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大长山岛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连日来统筹各村社区森林消防队多方力量，对全域开展葛藤集中清理行动，全面推进辖区守护绿水青山治理工作落地见效。在各辖区整治现场，村社区工作人员联合森林消防队队员分工协作，采用割根清除的方式，彻底清理丛生蔓延的野生葛藤，杜绝藤蔓再生蔓延。与此同时，各村社区也主动开展辖区主干道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形成了上下联动、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以实际行动助力花园海岛建设。截至目前，大长山岛镇累计出动280余人次，累计完成葛藤清理面积60余亩，有效消除藤蔓乱生，保护本土植被资源。下面播发一组简讯。10月13号召开的大连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推进会议强调，各行业监管部门必须打破壁垒，联动发力，压实工作责任，提升有效线索排查质效，深挖监管漏洞、制度短板，坚决守护群众切身利益，切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

0: 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 25.5 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 6.5 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近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

0: 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鹭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鹭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1: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4至5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3个1斤或是4个1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4: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

0: 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1: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